0: 时登场，千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社区居民和骑行爱好者错峰接力，以绿色低碳的运动方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继续来关注河北五超赛场风云即将再起。记者呢是从事体育局了解到，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11场比赛将于10月10号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邢台队主场迎战保定队。
0: 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出行服务质量，方便白马河站周边社区居民便捷出行，自即日起对公交抗大一路、二路、三路部分运行路线及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调整。
1: 今天的工作日的第一天，要提醒大家，今天限行尾号3和8，限行时间呢是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8点，限行区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和龙岗大街4条道路及维和区域，包含上述道路。
0: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
1: 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呢，这就是啊。
1: 吃热情，
2: 江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4: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0: 那这就是啊。
1: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6: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7: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6: 今天的互动话题，假期结束了，我的什么开始了？大家呢可以往里面填空造句，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7来留言分享。
7: 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啊，都陆陆续续起床了，怎么都不送孩子是吗？不
6: 上班。
7: 玩了3天，歇了1天，上班3天了。这个计划有很多，但是有好多没做。白岸的酸枣汁喝爽了，万岁山去了一趟，这次没有玩嗨，
6: 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玩的那么嗨啊。因为国庆假期肯定哪个景点呢都人很多，尤其是这种全国热门景点，
7: 包括我们的李小姐也说到了，说一大早听你俩扎，我的心就不开，更不开心了。
6: 为什么不是先生了？
7: 也不能这么说啊。比如包括这个假期这几天加班的这些人，对吧？你周六还得上班呢呀，
6: 是不是有毒？
7: 你周六还是正常工作日的呀，对吧？你礼拜天虽然你加班了，但是你周六你还得上班。
6: 对呀，正常的假期过去了，这周才上2天班，那能合适吗？
7: 这么一想，
6: 亏了。
7: 这么一想呢，不过周六不限号啊，各位
6: 啊。
7: 假期结束了，终于能来上班了。你看，发气人不气人？这种人，
6: 你的工作单位有什么？到底有谁在呀？这么期盼着上班？
7: 挣钱多，活少，
6: 食堂饭好吃，
7: 哎，
6: 终于有人管饭了。
7: 假期时间还长，
6: 在家都歇得烦了，
7: 好，
6: 迫不及待想上班了呢。
7: 好，
6: 梅老师
7: 果然没下车。哎，你俩真可爱，
6: 57了都。
7: 咱这广播太吸引人了，好听到不想下车。
6: 啊，今天5毛钱的工资给您结一下啊，一条好评5毛。
7: 真的没有梅老师的学生家长听我们广播吗？
6: 梅老师的匿名呢？可乐，没出远门，但是钱也没少花啊。去了趟
7: 胖
6: 东
7: 来，半个工资没了，
6: 半个月工资没了
7: 啊，
6: 半个工资，
7: 半个月。
6: 不是在门口排队了吗？人家不是说一大早好像还没开门呢，门口都排着长队。排队进去了，多少都得买点。本来不想买的，一想，哎呦，我心心
7: 来
6: 这
7: 一回，
6: 排着大队来的，不买咱也得买上，就有这种心理。
7: 这个老话说了，这来都来了，对吧？暖，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上班？不想上班，起不来，开车太堵了，但是骑电动车太冷了
6: 啊。
7: 所以，
6: 自从暖换了工作地点之后。跟我们互动的频次就逐渐的下降了，下调了。
7: 所以暖，我建议你可以骑自行车，
6: 环青海湖啊。
7: 一边骑，它自己动起来，你保不齐还能发热，然后你就不觉得冷了。
6: 暖的朋友圈我是挨个都看了，因为暖说了啊，他去青海了，说我这儿太远了，你们要是。

0: 是那个假没时间那么长的啊，也不方便来的，就看我朋友圈就行了。
1: 哼，
0: 点我呢，那我得看看，我挨条审阅了一遍。
1: 你看完之后有什么说？
0: 景确实挺美的。
1: 嗯，梦醒时问，哎，小虎上班了？这次真的歇了13天假期啊，厉害。
0: 嗯，可说呢。
1: 谢谢啊，谢谢。
0: 只能说这13天我俩没有同时上班，但是也都是分别在上班的状态了。
1: 哎，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这个假期过完了，您的什么开始了呢？

0: 米大平层城，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请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假期结束了啊，您的什么开始了？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继续留言。
1: 哎，北京时间的8:19，那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行车的一个高峰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几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来说是钢铁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和等时。
0: 这儿应该没有施工吧？假期期间
1: 我从这儿走过，
0: 去百泉源水景区我都走钢铁南路，
1: 然后完了之后
0: 没什么特殊情况啊，
1: 这最多是一临时信号灯
0: 啊，是
1: 啊，是一临时信号灯。
0: 使劲的回忆，守靖南路是有施工的，是不是因为大家你在守靖南路施工都绕行到钢铁南路了，
1: 大家都想一块了？
0: 不是想一块了，那没办法呀，那边机动车道封闭了，只能借道非机动车。
1: 目前的话呢，南北双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各位您赶时间的话，滨江路目前还是挺畅通的。
0: 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分流守靖南路的一个压力。在我印象中，反正前两天假期的时候我们还老从这儿过呢，
1: 这最多也就是一临时信号灯啊。
0: 有没有钢铁南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帮忙来跟进一下这个路况。再来看看我们行州大街，目前呢是在107路口西向东行车会比较多一点，大概需要等待两灯时。
1: 同样是107和龙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西向东依然会有轻微的压车，全美大街集中在了眼科医院门前，东西双方向和南向北出现了轻微压车啊，
0: 其他路段还可以吧？
1: 整个的一个乡都区还不错啊，还不错。
0: 继续来刷新留言。
1: 木然然，这个我想问一下，6号音乐会的这个门票没用，这咋退呀、啊？
0: 那不可惜了吗？
1: 是这样啊，这个您这票没使用，你看啊，就两种方式吧，就是您在买票的那个界面，
0: 对，在我们的互动吧，
1: 互动吧买票的这个界面，您看能不能您点一下这个退票的
0: 申请退票
1: 的这个环节，您试一下啊。
0: 对，
1: 但是有的一些，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在票您购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一个用户的一个协议，咱们上面说的很清楚，这个票呢是超过一定的一个时限之后，可能
0: 可以转让，
1: 但是可能不太好退了。
0: 您试一下啊，您可以在后台操作一下这个申请退款，
1: 试试
0: 一会儿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来具体再问一下，看后台能不能操作，能不能退掉。
1: 祥成园是，9月1号就开始了一个减肥比赛，结果拖了一个月啥也没干。感觉假期以后应该开始减肥计划了。
0: 不是贴秋膘了吗？今天都寒露了，往后天气渐凉了，带寒字儿的节气了，减上肥了。
1: 咱先算这个日期哈、9月1号开始了一个减肥的比赛，那就是大家一起商量9月1号开始减。
0: 减着减着遇上中秋了。
1: 哎，减肥路上的绊脚石。但是话解释回来，你这拖了一个月啥也没干，怎么着？他们等你吗？
0: 不是，估计后边想了想，过了11假期之后，26年的这个法定节假日长假都已经休完了，就剩下周六日了，好像也还行。
1: 剩下的、
0: 那就开始减吧，
1: 就到了该过年了。
0: 对，元旦3天的假，可能大家出远门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1: 赶不上什么吃吃喝喝了，我觉得
0: 聚餐的话，有可能一想着快过年了，元旦就不回来了，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说也不聚餐了，现在开始减肥比较合适。这么回事儿。
1: 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那好了，
0: 我就是这么计划的。
1: 人家好，咱们开始一个减肥比赛，减肥时间呢就是一个月。那都这9月3号都过完了，
0: 从10月8号开始到11月8号这个期间没假，合适。
1: 甭管怎么说，就是你有这心儿，也算是不错了。
0: 注意身体，减肥咱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啊。可别这个盲目的去，一会儿挨饿了，一会儿高强度的运动了，咱们循序渐进的，按照身体的这个能承受的程度，科学的来减肥。
1: 没错。中国梦账号。
0: 什么账号？
1: 给谁打钱？那是俩字儿账号。
0: 限号吧。今天限行尾号3和8，好不好？
1: 账了一个 Z， 限一个 X， 这差多了，这都。
0: 你别管是什么，我们提醒提醒，今天限行尾号3和8。
1: 对，限行尾号3和8。
0: 哎， 想要和我们来留言话题的朋友可以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另外我们也挺希望大家来跟进一下我们钢铁南路的通行情况啊，钢铁南路
1: 新兴大街、
0: 对，新兴大街这块尤其是南向北压车幅度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绕行，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帮忙跟进一下，看什么情况，是怎么个事儿啊。
1: 嗯，反正我印象当中这一段呢也没有施工，完了之后呢也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信号灯，大家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可以来绕行到我们的滨江路来进行通行。
2: 愿无忧。

0: 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上，我小虎。
1: 早上好，我是润田。今天的互动话题，假期结束了，您的什么开始了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一起来分享一下。刚才提到了钢铁南路这块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和新兴大街南向北，我们这新听友分享了哈，我们的李翔啊，还有二十三呢，都说了没什么事儿，就是车多，因为这儿呢临时信号灯，就是车会攒的稍微多一点儿，放行速度稍微慢一点儿，导致车会比较多一点。大家呢，如果说您赶时间，您可以绕行一下滨江路。
0: 李翔也说的很具体啊，因为这个临时信号灯大家知道只有一个灯。对吧，
1: 左转直行它都是一块儿的，
0: 对，左转和直行呢它一起，然后呢就很容易这个压车，一压车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路段的一个拥堵。
1: 对，不是分开通行，左转完了然后咱们再直行，这样谁也不碍谁的事儿。你看这就有左转的有直行的在路口，它就形成了一个车辆的交汇，
0: 这个
1: 其他的车辆就过不去了，
0: 本身它就比较大，对吧。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你明摆着看着这个路口前一个灯，这个车还没过完呢，对吧？到了咱们这个灯，即便是绿灯的话，咱们在这个停止线内，咱们稍微等一下。这样的话哈，等上一波这个滞留的这些车走完了，咱们再过，这个通行效率会大幅提高。
1: 不是说咱紧着这个灯，咱先冲过停车线啊，咱就到了这个路口了。反正我绿灯时候我冲过停车线了，我就能走了。不是，但是这个路口攒的车太多了，谁也不好走。
0: 哎，对，越积越多啊。

0: 来看大家的留言。温暖早上好、温暖现在出门也不早了，
1: 挺晚了，
0: 自从调整了工作之后好像出门的时间能稍微晚一点，
1: 也好事。节目多听会儿吧。暖，别提了，这个骑电动车不是忘了戴头盔就是忘了戴口罩，哎呦事儿可不小啊，要不然就是小虫进眼睛，3-4公里也不值当开着车，听不了广播。刚才到了单位，戴着耳机收拾卫生的时候互动了一下，提醒一下哈，有机会呢一定要去这个青海自驾一趟，哎真不错，还想再来一趟这个京甘环线。
0: 这不是你当时啊开9个小时发朋友圈，哎呦我这一路上我今天我开了9个小时呢、回来之后哪哪都好了啊，还想再自驾一趟。
1: 哎真行条儿、这一条朋友圈都不放过，咱去不了。
0: 那咱哪儿也没去，我这一个假期啊我最忙的事儿就是翻我的朋友圈看看大家都去哪儿了，挨个看一看，有近的有远的有出省的、有出国的还。
1: 对，有近的有远的有特别远的。
0: 对。
1: 看完之后有什么表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就看完之后好几个地儿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都想去，都加入到了我的下一个清单当中了、下一个旅行目的地。
1: 但是可是说呢，
0: 什么时候能实现咱就不知道了，反正都已经进入到种草清单当中了。
1: 就该说不说，我们任田老师呢就是反而收藏哈、就是反正收藏了不老少，
0: 大家挺会选呐，选的地儿都挺不错呀。
1: 没一次用到过。用的最多的也可能就是某天演唱会的时候，这不容错过，这得去，而且远的还不行，必须得就近。比如说什么北京啊，你不能特别远，
0: 太远了，郑州啦，
1: 对，你不能太远。
0: 但凡在上海，我都不去，
1: 去不了，没辙。夏阳问到了，这个如果限行时间上路，在早上7点到晚上8点的时间内多次行驶，是不是只罚一次款呢？
0: 不是，你都知道今儿限号了，你怎么还能多次行驶呢？那咱赶紧就把车停下呀，就近找路边找一停车场啊，找一停车位都行，您找到这个合适的地方安全的地方给车先放下，咱们打车走或者换一种出行方式。怎么还能多次行驶了呢？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按照我们整个的一个行台啊，我们的一个限行区域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规定，各位，您如果在限行时间当中开出了一个限行的车辆，那么是4小时之内会罚一次款。
0: 反正就是大家知道了今天限号了，就赶紧把这个车咱们就停好就得了。
1: 对了，
0: 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和说法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一起说说假期结束了您的什么开始了。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文熙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上班了，上班了，各位。
1: 哎呦呵，
0: 假期结束了。
1: 什么话、啊、这
0: 上班开始了。26年的假期我们就先玩到这儿，
1: 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0: 嗯、对，假期就过到这儿了、
1: 嗯、
0: 下一次假期呢就到了27年了。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1: 我总感觉这样，你说这句话我应该就是在旁边，我应该说
0: 光总结了，咱光替大家总结他们的假期。
1: 不过这个话就说回来，确实这个一切喧嚣总有尘埃落地的时候。怎么了？
0: 那么这、啊、好，你来。
1: 这不是吗、
0: 哎、你继续。
1: 一切喧嚣总有尘埃落地的时候、
0: 嗯、
1: 玩也玩了。
0: 嗯，
1: 乐也乐了。
0: 你家饺子吃完了吗？
1: 这个乐也乐了哈，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一个休息呢都是为了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重新开始。
0: 哎，给祖国庆生这件大事儿我们也已经办完了、
1: 嗯、
0: 啊，嗯，下一次就该收收心，我们投入到今年的工作当中。马上你看要迎来的以后的年终总结呀，来年这个过了1月份之后啊，你看不就得下一年度的工作

0: 划了。
1: 是的，
0: 反正这个我觉得后两个月也还挺忙的，
1: 挺忙的，挺忙的
0: 啊！大家呢，赶紧把这个状态调整回来，
1: 收收心儿。
0: 嗯，保重身体，因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你看今天又是寒露了，往后天气也会逐渐的转凉，大家呢多多保重身体，有一个强壮的体魄。
1: 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D信20260011号。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2度。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要注意的是，11号下午到12号白天有小雨，那么13、14号早晨最低气温持续下降7到9度。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外出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

来关注今天的城市早报。13天的超长假期画上句号，今天咱们邢台的中小学生返校开学，提醒各位家长和孩子们调整作息，平安到校。首先咱们来说城市建设方面，邢乡历史名人园已经正式开园，园区坐落在湘湖公园南区，占地1600亩，主题是锦绣邢乡，静穆先贤。这里集中展现邢台3500年建城史里在邢乡大地生活奋斗过的先贤人物，既是传统文化交流阵地，也是咱们邢台新晋文旅打卡地。另外，信都区全南大街爱民路到钢铁路路段正在进行污水管网改造，施工为期39天，封闭2条车道。那么工期持续到10月10号，途经这里的朋友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接下来关注楼市的项目资讯。今天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住建之声栏目准时开播，本期邀请到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的嘉宾，来给大家拆解买房过户怎么省钱省事。节目在我们 FM91.7 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视频号同步播出，感兴趣朋友可以记得来收听收看。另外呢，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活动已于10月7号收官，活动覆盖60多个在售楼盘。同时提醒大家呢，麒麟附加从10月10号起房源价格上调1%，德明唐悦天河今天起在售房源全线上调。再来关注出行和生活提示。今天呢，周四，邢台限行尾号3和8，车牌尾号是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时间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包括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的合围区以及4条道路本身。新能源绿牌车、公交、出租车、特种车辆是不限行的。来关注文体活动方面。那么2026银河八大杯全国少儿乒乓球总决赛今天呢，在邢台学院体育馆迎来收官之战。10月10号，中国银行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队主场对阵保定队，赛场同样设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来关注一些便民信息。那么10月11号，邢台市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委会议呢，在邢台医学院2附属医院举办，受过敏性鼻炎、哮喘等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留意了。还有一则招聘启事，办公室文员3名要求熟练办公软件，年龄25到45岁，白班，薪资面议，联系电话13931914587。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住建之声，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入住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负责人李强来做客直播间。李科长您好。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李科长来做客直播间，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留言也都是可以的。我们都知道啊，买房过户办产权是咱们老百姓生活里的大事。

0: 钥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为了让大家办房产业务少跑腿儿、少花钱、少操心，咱们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持续优化服务、创新举措，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新政策、新服务，很多做法更是全国首创、全国推广，真正把贴心服务也是送到了咱们群众的心坎上。其实啊，包括我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啊，咱们邢台的房屋交易服务早就走在了全国前列，所以请李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好吗？
1: 好的。
0: 一
1: 直以来呢，咱们邢台市的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坚守着为民便民利民的初心，主要秉持着还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这种服务原则，不断升级咱们的智慧服务的一个措施。早在很多年前，咱们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房产业务立等科区。原来很早之前的时候都是七个工作日、十五工作日。咱们房产拿证的时候，咱们就推出了一个立等科区，这算是全国先例的、
0: 首创是吧？
1: 也不能算首创，就是前列的，算是。河北省肯定是首创的。
0: 办的比较早哈。
1: 还有业务办结率啊，还有全覆盖率，双双达到了100%。实打实做到了咱们这个。办事高效，当场办结，不仅如此呢，咱们全国首个房屋抵押合同网签备案制度也是出自咱们邢台
0: 啊。
1: 这项创新举措多次被咱们国家那个住建部推广，还写入了国家级的这个调研报告，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落地。
0: 对对对，以前我们周一是老潘说房潘老师一直跟我讲，咱们邢台的整个房地产呀、在全国做的是非常好的。当时呢，也给我举了些例子。今天您来了，就相当于又实证了一下。确实啊，咱们在这种业务的办理呀、还有很多这个创新的举措上面，确实是走在了前列的，是吗？
1: 对，
0: 为了守住大家的房产交易安全，咱们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业务的开展，是吗？
1: 对，
0: 嗯，
1: 咱们也是率先在商品房这个销售合同上增设了像8位防伪标识，从源头上杜绝了这个交易的风险，全力保护了咱们每一位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就像。听众朋友们可能是都买过商品房，或者见过咱们听说过备案合同，俗称就是蓝皮合同，上头有2维码，合同编号，房屋序号，反正还有咱们那个红色的防伪章，8道防伪，同时呢，在还有专属的咱们那个邢台智慧房屋交易 APP 也是上线。
0: 这个是不是之前我下载过？因为我们今年老大是要上学，我下载了一个，我看一下，叫便利行，是这个吗？
1: 对，便利行。
0: 哦，好方便这个。
1: 在便利行上就可以随时，查询咱们上学的房屋证明，
0: 对，
1: 成年的和未成年的，哪怕你就在国外，回不来，你在国外就可以操作。
0: 这么好
1: 啊！从那实名认证以后，就从里头就有一个个人房产信息，就从里头就可以把那2维码发给咱们在国内的人，直接就可以打印出来。
0: 对，
1: 这是查询。还有个就是，也实现了二手房和商品房就在便利行，刚才那个便利行 APP 上办理。像开发企业办证，我们现在我们都是不见面办理。经常去我们的办事说李科长，你看在这坐着也没事，其实我一天批好几百户，都是从网上提交过来的。
0: 知道了，
1: 这就实现了一个不见面办理。
0: 对，
1: 二手房现在咱们也实现了，这都是不见面办理。
0: 就是说让老百姓少跑腿儿，咱们业务很多都是已经线上办理了，对不对？
1: 对，这个就是刚才说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
0: 对对对，
1: 咱们一直在秉持这个。
0: 我今年有个非常深的体会啊，据说在很多年前，如果大家想要查询房屋，为了孩子上学的话，没有推出这个线上办理之前，很多朋友真的是好早就要去排队。
1: 对，
0: 而且那个队排的据说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长。反正是当时大家有这样一种比方说小焦虑啊，小担心在，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完全不用了。
1: 对，完全不用。
0: 嗯，
1: 而且最早的时候咱们多措并举吧，中心领导就非常重视这个，每年这个上学季、阳光招生季的时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跟教育局也是也是进行沟通的，他们审核的时候也是从网上和纸质的双向审核，防止防伪防假这种。我们现在除了这个 手机 APP 以外，其实我们中心还推出了很多便民点。

0: 点，
1: 嗯，
0: 就是就近办，
1: 嗯，
0: 出门办，
1: 哦，
0: 又还有个出门就能办，
1: 嗯，
0: 就近就能办，
1: 啊，
0: 嗯，就应该是170多家，
1: 哦，
0: 像开发企业，所有的开发企业都有咱们的自助机，
1: 对，对
0: 都可以在那儿就可以直接打出房产证明，
1: 是，
0: 还有中介，还有。银行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这办理，
1: 对，大家想到了说一到上学季大家这方面真的是内心会有点慌有点焦虑，但是呢现在完全不必要，非常的方便。大家看一下我手机上下了一个这个 APP， 就叫便利行，这个行呢就是邢台的行，点开之后我发现这个模块内容也是涵盖的非常的全的
0: 全面，啊，
1: 整个好像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这上面都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嗯，
1: 有社会保障啊，旅游常识育儿补贴，包括邢台市图书馆电费旅游文化历史文化等等，其中有一个就叫咱们的
0: 智慧房产
1: ，咱们点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直播的这个界面，我可以把它关掉。然后智慧房产里面，我们一般老百姓用到的就叫，这是哪个？
0: 房屋产权，
1: 这个叫这儿，
0: 就是阳光招商，
1: 啊，
0: 对，阳光招商就房屋产权这个块啊。
1: 对对对，那您说的刚才说买卖房屋是这个？
0: 对，房屋交易就是买卖房屋
1: 哦。
0: 房屋交易里头分商品房、二手房和抵押，
1: 啊，
0: 咱们都可以在这里办理。
1: 哇。这个好哎，因为可能我最近没有点过这儿，现在点开发现哦，这里面好全呢，对吧？
0: 对，
1: 你看还有一个未建房屋查询啊，预售许可查询，这里边都有，
0: 都有，都有
1: 啊，这个非常的方便。这是商品房，我再退出去啊。房屋产权您点了之后，有个叫个
0: 人
1: 房屋
0: 查询，
1: 一般用到的是这个吗？上学用的这个
0: 啊，一般用到是个人信息查询和家庭信息查询。
1: 啊，
0: 个人信息查询就是把这个软件下载以后进行实名认证，
1: 啊，
0: 点进个人信息查询，
1: 啊，
0: 就会查到个人，就这个实名认证这个机主所有的信息。
1: 对对对，你看点一下查询，你这套房屋所有的信息，包括我看显示的非常全，
0: 二维码也在里头，就你这个，
1: 对
0: 对
1: 对，它马上出来有个二维码，
0: 嗯，
1: 包括这套房屋，我看小房。
0: 面积
1: 车位
0: 对对
1: 都会显示是吧，
0: 只要进行合同备案的都会显示出来
1: 啊。大家看一下有个二维码，
0: 嗯，
1: 这个二维码就是可以生成之后咱们上学的时候用，是吗？
0: 对，有两种方式，
1: 嗯，
0: 这个二维码可以就近找便民那个便民点里头有那个自助查询机，
1: 嗯，
0: 一扫它就能打印出来自己这个，
1: 嗯，
0: 还有下头也生成了一个，
1: 嗯，
0: 也生成了这个房屋查信息查询，
1: 嗯，
0: 在外头随便找一个打印设备打印出来，
1: 哦，
0: 都可以使用。
1: 对对对，
0: 像这个除了上学以外缴税，
1: 嗯，
0: 纳税，
1: 哦，
0: 还有出国他都可以
1: 都可以用，
0: 对，这面向全国都可以用。
1: 明白了，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全面，非常的
0: 方便，
1: 方便方便。这次我就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么方便呀。这个家庭房屋信息
0: 查询，家庭信息查询一般主要是为了未成年孩子。
1: 哦，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未成年孩子他没有身份证，
1: 嗯，
0: 像这个都要身份证实名认证。
1: 对对对，
0: 而且是国家要求，必须由未成年人由监护人，办理他的所有业务嘛。
1: 哦，
0: 这个里头上传一下监护人的关系，比如说出生证明、户口本，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再提供一下监护人自己的身份证。
1: 明白了，
0: 未成年孩子他没有身份证就能可以拿户口本作为身份证使用。
1: 哦，
0: 很简单的几个身份证、监护关系，
1: 嗯，
0: 然后孩子的户口本、提交上去以后，我们就有人立等可取在那守着办理。
1: 哦，是这样的，
0: 可能一分钟就等不了，他就批完了，就生成刚才界面就打出来了。
1: 哦，就像您说的，咱们这么方便的背后是咱们工作人员随时给大家来审核，
0: 对，
1: 来进行，如果您审核通过的话及时给您通过，是意思吗？
0: 专门有人在守着这个，
1: 哦，
0: 守着这个去受理办理。
1: 你说的是人工在那儿？
0: 对，人工办理，这个就是数据跑腿，然后我们守在那儿直接就批，人家就不用来回跑，
1: 哦，
0: 也不用
1: 这意思，
0: 不用排队，不用来回跑，在国外也不用回来，就这意思。
1: 其实跟大家您亲自去到咱们业务大厅办理是
0: 一样的，
1: 一
0: 模一样的
1: 啊，而就是为了让大家方便不跑腿，您这业务也能办。
0: 对，
1: 嗯，
0: 在家躺着就把事办了，就这事，
1: 很方便，
0: 很方便。
1: 这几个一般我们都不用嘛，就是这个房
0: 啊面积管理，这个
1: 房源核验，
0: 房源核验这个也可以看，房源核验这个一般都是申请。对房屋进行一个，比如说有没有限制查封抵押，进行一个申请，申请以后后台我们就会根据他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资料，然后进行一个查询和办理。
1: 哦，知道了，
0: 这个还少一些。
1: 好，这个还少一点。
0: 还有个面积查询，那个面积查询那个一般都是开发企业用的多。
1: 哦哦，
0: 咱们个人用的还是刚才那两个。
1: 对对，我就说那两个用的还真多，而且很方便，
0: 而且量还大。
1: 啊，量还大。但是我你说量大吧，今年咱们线下集中审核那两天应该是大家使用量非常高，我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也去给我们孩子线下审核了，还好，就基本上我还能及时的来进行打开，就是他的高反量，
0: 咱们这没问题啊，
1: 它的高访问量也不会让我整个好像觉得系统非常卡顿或者是崩掉，
0: 嗯嗯，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没有崩掉的时候，
1: 嗯，
0: 咱们也是分流，有现场去的，
1: 嗯，
0: 有拿手机去做的，
1: 嗯，
0: 还有去便民点的，所以是把这全部分流了。
1: 哦，明白。
0: 就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嗯，就是原来是大家不了解这个咱们这个多，
1: 嗯，
0: 多渠道的时候，
1: 对，
0: 都是去。就去大厅那儿排队，
1: 对对对，
0: 前几年的时候，甚至从早上就一直排很长很长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一直在搞宣传，说手机可以办，还有就近出便民点都有机子，
1: 结果大家那时候还没有很习惯，说我所有的业务要线上办理的时候，他还觉得我要在线下你们大厅办了，你们这个官方办了，然后手里拿着那个东西我才踏实。结果现在这两年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已经很多业务都已经
0: 大家都知道便利性
1: 线上了，
0: 对，都是便利性。
1: 嗯，是，就这个房屋交易是房屋产权这个，
0: 嗯，
1: 非常非常方便，大家都可以
0: 看到。个人信息查询和家庭信息查询
1: 都
0: 可以用，
1: 对，
0: 都
1: 很方便，
0: 啊。
1: 我看除了这个，当时是说计时办也可以，当时是对吧？
0: 计时办咱们也有，
1: 嗯，
0: 计时办是挂在政府那个这个板块里头，
1: 哦，
0: 但是咱们主要用的是便利型还多一些，计时办咱们都也可以办理，
1: 明白？
0: 都可以办，
1: 嗯，很方便，很方便，
0: 嗯，
1: 所以说，相信大家有很深的这种体会啊，
0: 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让咱老百姓省心，而且少跑腿儿，线上就能办理，方便又快捷。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入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负责人李强。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第一种呢是找到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来进行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刚刚节目当中呢，李科长也是跟大家说了，咱们邢台的房屋交易服务其实很多的板块都是走在了咱们全国前列。那接下来还是跟大家来重点科普咱们几项比较实用的这种房产便民的新政策，真的可以说是每一项都能帮咱们省心省钱，而且还能避险。那么请李科长为大家来进行相关内容的介绍。
2: 嗯，好的。
1: 嗯。
2: 今天呢重点给大家就科普四项咱们超实用的一个房产便民的新政策。
3: 好。
2: 每一项呢都是能让咱们又省心省钱，
1: 嗯，
2: 而且还能避险的。
1: 哎。
2: 首先是大家比较关注最高的那个叫代押过户。
1: 嗯，什么意思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很多都是说我这房子抵押给银行了，就不允许你再过户了。
1: 嗯。
2: 想过户的时候我要去找一个地方借钱。
1: 哦。
2: 甚至找一些。就过桥贷，然后接个短时间的把钱还给银行拿出来以后才能过户。
1: 嗯，
2: 咱们有个代押过户以后，
1: 嗯，
2: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1: 嗯，
2: 就比如以前很多人卖房换房，
1: 嗯，
2: 都有一个大难题，就是房子还有房贷没还清，
1: 嗯，
2: 我没法过户。
1: 嗯，
2: 为了结清贷款，不少咱们卖房只能借什么高利息的过桥资金，
1: 嗯，
2: 白白多掏了一大笔钱，
1: 嗯，
2: 压力特别大。
1: 嗯，
2: 现在咱们政策彻底升级了。
1: 嗯，
2: 只要银

0: 行或者是等抵押的机构吧，就是放钱的那个，就通俗讲就是给你钱那个机构，人家书面同意。
1: 哦，是书面同意，
0: 必须要书面同意。
1: 好，
0: 咱不管是二手房买卖啊，还是赠与继承，还有就是夫妻婚内析产，或者夫妻离婚后的析产，咱们都不用提前还清这房贷，就能直接申请办理过户。大大的降低了咱们这个大家的房产的交易一个成本，
1: 对，
0: 解决了这个卖方还贷的一个痛点难题。
1: 对，就像您说的，因为很多房贷它这笔资金还是比较大的，说实话在一段时间内去集齐这么大量的资金，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很上愁，
0: 对，
1: 也很为难。那像您说的，有了这个代押过户之后，这方面就能解决了，对吧？
0: 对。
1: 最
0: 早之前的时候就是叫什么呀，就是大家通俗讲就是你把房子押给人家了，押给银行了，银行不可能允许你再换名字，他换名字以后债务人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债务人没有了以后，对他的后头清偿各方都会有一些
1: 对
0: 麻烦，
1: 对，有一些影响。
0: 对，后来现在咱们这个可能随着政策还有个法律的这个放宽，咱现在就推行了一个，也是考察了很多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推出了一个代押过户，
1: 就是给大家解决了这方面的一个难题。
0: 你可以不还这钱，只要是这个抵押权人，就是银行金融机构给他钱那个书面同意，说我了解情况，我们同意怎么，我们就可以办。双方利益都要保证了，
1: 对，
0: 是。
1: 其实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说，客观的变相的促进了咱们房产交易呢？
0: 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
1: 好的，那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代押过户。那除了这个，很多朋友还是说，一说到买卖房产啊，或者包括过户的时候，有点上愁，说，你看这个水电暖、水电气暖这方面。这个是不是我得去跑每一个咱们的这个窗口去办理啊，就会有点上愁。这方面呢有这种相关的便民措施吗？
0: 这个是在2018年，咱们中心就已经就超前的和邢台市大数据管理中心进行一个联合，共同研发一个软件进行接口对接，软件系统接口对接以后，然后咱们通过大数据平台去分发给，就是这个就已经有这个措施了啊，就是水电气暖打包过户。那时候咱们讲的就是水电气暖打包过户。它这个流程就是在过户的同时，在过户的时候，然后报上自己水电气暖四个，就是你想过的这个表号，表号和户名，然后咱们在过户时候就直接输入到系统里头。咱们提交办结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推给大数据管理中心，大数据管理中心呢就会分发给水电气暖四个部门，这个四个部门就会直接就办结了，就这样就减少了，就是原来房子过户办完后还得单独跑电力、燃气、水务、热力营业厅挨个排队更名，来回折腾特别麻烦，
1: 是
0: 现在就不用这么繁琐了，大家在办房里产权过户的时候，只要勾选那个过户，我要同步过户这个选项，然后把那个表号报给咱们这个窗口工作人员，他就一下就办完了，一键办结，这四项过户业务就，而且还咱们线上那个手机 APP。办过户的也可以使用，
1: 可以的，
0: 对，也是
1: 省事啊，好方便啊！我看到咱们有一个朋友还是在问您一个问题，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说，咱们开发商也在便利行可以看到我的申请吗？提交这些资料后就可以办理房产证吗？你给这个朋友解答一下啊。
0: 是这样的，这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刚才我给那个听众解答的时候是已经好像说过一个，就是用手机便利行。便利行上头那个可以操作，如果手机便利行上代办房产里头没有，就找开发企业就可以，就在开发企业的申请环节，他们有我们的这个连着我们的系统的，我们已经给他授权，像草拟申请这些环节都给他们了，就让他们帮助咱们这个帮助购房者，帮助群众就是办理这个业务的，他在申请里头就能找到咱们这个房产信息，就是您这一户的信息，在那里头要由开发公司也是拍一下身份证正反面，还有合同的主要页就可以。主要页就是封皮，房屋信息，购买方，还有最后一页的签字盖章页，这就是主要页。
1: 主要页
0: 我们要看到，第一个就是它封皮那些房屋标志是不是真的。

0: 的，
1: 嗯，
0: 第二是不是当事人这信息，第三房产信息是不是核对，
1: 哦，
0: 第四是否开上章了，
1: 啊，
0: 签章才有效嘛，
1: 对对对，嗯，后面这个问题你也给解答一下。
0: 现在是要通过物业联系到开发商，然后带资料到开发商那排队办理，这个您这个可能是不是说就是咱平台现在是推出的办证难或什么的，
1: 嗯，
0: 办证难这一块好多有开发企业也可能不在了或什么的，咱们政府就推出，
1: 嗯，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由开发由街道办事处，
1: 嗯，
0: 居委会指定人员去负责解决这事情。
1: 哦，
0: 他这个这位听众可能说物业联系到开发商，
1: 嗯，
0: 可能是，
1: 嗯，
0: 这个开发企业就是留守人可少了，嗯，就是就物业可能
1: 就
0: 去负责去跑这些手续，
1: 嗯，
0: 这是政府就是为了尽快
1: 解决
0: 这个什么
1: 啊，对对，
0: 办不了证呢，
1: 啊，
0: 疑难问题的，
1: 嗯，
0: 然后推出这些让人专人专办去负责这块去。
1: 哦好，
0: 然后带资料的开发那排队办理，
1: 嗯，
0: 啊，他这个办证可能是需要一个时间，
1: 嗯，
0: 现在开发企业咱不太了解这个是开发企业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但他这个可能他们的提交资料，
1: 嗯，
0: 是排队不排队咱不知道，但是只要一提交上来，
1: 嗯，
0: 咱半天肯定要办结
1: 啊，明白，
0: 就是咱们自己的肯定是提交上，
1: 嗯，
0: 咱半结半天之内都有人工作守着，当天业务必须得办结，
1: 嗯，
0: 上午业务上午办结，下午业务下午办结。
1: 好的好的，那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依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那么接下来请这个李科长跟大家继续介绍，除了刚刚您说的能带压过户，还有这个水电气暖打包一键过户之外，还有哪些便民措施让老百姓真正觉得哎呀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呢？
0: 第三项暖心的就是居住权设立服务。
1: 嗯，
0: 居住权就很多，
1: 嗯，
0: 你看就是现在的时候，
1: 嗯，
0: 很多老人会出钱给子女去买房，
1: 嗯，啊，对，
0: 或者把自己的房子
1: 过户
0: 给
1: 子女，
0: 嗯，啊，但是他最担心的就是后续居住，
1: 嗯，
0: 没有保障，
1: 嗯，
0: 或者孩子怎么怎么地吧，
1: 嗯，
0: 就是没有保障，
1: 嗯，
0: 现在大家办理房产过户，你可以申请一个办理过户和更名时候，
1: 嗯，
0: 可以同步申请一个设立居住权，
1: 哦，
0: 简单说就是房子产权，
1: 嗯，
0: 我可以变更过去，
1: 嗯，
0: 但是老人依然享有合法的居住权，
1: 哦，
0: 相当于给老年生活加了一道安全锁，嗯，
1: 对对对，
0: 而且这种居住权，
1: 嗯，
0: 这种居住权就是我只要在这居住着，
1: 嗯，
0: 这房子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卖，
0: 就不能动，
1: 哦，就哦
0: 转移就不用，除了卖，
1: 啊，
0: 什么什么其他都不让动，只要他在这居住的，
1: 对，
0: 我必须保证居住为准，
1: 嗯，
0: 就不能动，
1: 嗯。
0: 如果除非是老人同意或者老人去世，
1: 哦，
0: 产生继承权，这才能再动这个事情。
1: 哦，这个真的像您说的，给很多的老人真的是添加了一道安全锁。您就放心，只要有这个的话，设置居住权之后，您放心的踏踏实实的咱住这儿，完全没问题。
0: 对，
1: 您子女任何处理这个房子的这种情况，他都不行。
0: 而且给老人，就给老年朋友也可以提个，
1: 嗯，好，
0: 就是好建议，有这个以后，
1: 嗯，
0: 就可以不用去像我们经常见的，
1: 嗯，
0: 我们在窗口经常见的，就是我给孩子90%，老人还占10%，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起到这个作用。
1: 哦，
0: 不用就不用说
1: 不用
0: 啊，我占10%，我不给孩子100%产权。
1: 哦，明白了，
0: 你现在就可以
1: 100%
0: 给孩子，但
1: 是
0: 我设个居住权。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就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个，我占10%，
1: 嗯，
0: 老人占10%，是不是还得二次过户？
1: 嗯。
0: 二次过户其实在税务系统里你就是第二套房，
1: 哦，
0: 你的税可能更高
1: 一点，
0: 所以说就可以避免两次跑腿，
1: 哦，
0: 多交税，然后就一次设定一个居住权。
1: 哦，这个好，这个好，你
0: 这个也很便民，
1: 啊，
0: 刚才我说的几个都很便民。
1: 对，
0: 你看水电气暖它就不用跑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个就不用两次去过户，
1: 嗯，
0: 也是省了税，
1: 嗯，
0: 一下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1: 哎呦，
0: 带压过户呢就不用过桥贷，
1: 嗯，
0: 也不用去
1: 嗯
0: 去我必须借笔钱，
1: 嗯，
0: 短期间借笔钱高利息的，然后还了以后赶快离婚也好什么也好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这个都很实用的
1: 啊，哦，很好很好啊，
0: 嗯，
1: 这跟大家说的第三项暖心的便民措施，嗯，除了这个呢咱们还有哪些是让老百姓真正觉得哎呀真的是很方便啊。
0: 最后一项，
1: 嗯，
0: 就是零收费，
1: 嗯，
0: 更安全的房款资金监管服务。
1: 嗯，
0: 这个服务呢就是我们管这叫二手房资金监管。
1: 嗯，
0: 它这个是邢台市是从2015年

0: 五月份的时候推出的这个，二手房资金监管办法，由咱住建局起草，在法规邢台市法制科，都备案的，有编号的，至今呢已经咱稳定运行了十多年了，也特别靠谱，不管是全款买房还是贷款买房，房款都会先存入官方监管的账户，这个简单，通俗说起来就跟咱支付宝平台差不多，就是，先把钱放到支付平台，
1: 对，
0: 这个平台呢，咱们平台是打造的是没有手续费，零收费的，就是纯给咱们群众办好事的，放平台以后，然后交易完成了，就把钱拨给卖方了，交易不成又退还给买方，就防止了买卖双方的纠缠，好多你看，比如说我给你定金了，哎，我不买了，然后。人卖方我不退，我就不给你退，是吧？对吧？然后过完户的时候，我不给你钱了，防止这些纠纷的，是非常便利的。
1: 这个很好啊，就相当于有一个平台帮咱钱管理一下，就跟咱买东西似的。如果是你找那个卖方，有的时候像您说的，他不认，或者不给你退，很麻烦。
0: 对，
1: 但有平台在这儿一监管的话，没问题啊。平台能帮咱们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0: 对，合法权益。而且他这个，咱们现在推出一个，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更贴心的是。这个没有全程零手续费，跨行跨转不收费，还有一个就是邢台市所有的银行，它都会把贷款也打到监管账户上，也是保障了银行贷款安全，也是打到咱监管账户上，像它这个后期还有一个拨付，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贴心的吧，如果达到了拨付条件，什么是能达到拨付条件，比如说我一次性付款，我一次性付款的就是我一下把这个，比如说买个房子50万，一下把50万打到监管账户上了，交易完成就拿到证，拿到证，两个工作日之内你们双方可以提出异议，
1: 就给大家了一个缓冲的时间，两个工作日，
0: 对，提出异议，就是 也得保证人家卖方的或者买方的这个有什么，万一有什么诉求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0: 有什么没有清楚的，让他们提出异议的，
1: 哦，
0: 如果没有异议，第三天自动就有人拨走了，
1: 哦，
0: 这是一次性付款的，就是拿到证就可以，还有一种方式是贷款，贷款购房，我把首付款就是买方把首付款打到政府监管账户上，就批贷款，贷款批下来以后，银行就会把贷款部分也打入监管账户上，这就是两笔嘛，就是首付款和贷款部分组成了一个全部房款，像这种办过户的时候并不是就不能说拿到证我就能拨款了，因为它涉及到抵押，你把人家贷款部分都打到监管账户，想拨付它必须得完成抵押登记，
1: 对，
0: 所以说必须拿到证以后完成抵押登记，然后在两工作日内提异议，如果没异议第三工作日直接拨走，所以说这两个有点区别，就是第一个全款是拿到证就可以拨款，
1: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拿到证而且你还得做完抵押登记，才能拨款，
1: 哦，
0: 是这样一个区别，
1: 明白了，这样每一笔交易真的是都安心放心，对吧？
0: 对，
1: 以前像您说的最早是二手房，这样是不是后来咱们给开发商买房新房买房它也是到监管账户
0: 啊，二手房也是，
1: 哦，
0: 它是因为它这个没有在我这个科，但是我了解一些，但是了解不全，商品房，资金监管，这个很早之前就有，很早之前就有，而且现在非常重视，
1: 对，
0: 现在就是你
1: 看、那个，
0: 咱们现在所全国还有包括市里头很多烂尾房，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当时落实的可能不是很好，
1: 但是现在我看828新政之后都要求
0: 必须得
1: 监管了，
0: 必须监管，就是我签订一个我 买房要签订一个备案合同，
1: 对，
0: 签订一个备案合同代表了我要有一笔房款要打到这个监管账户上，
1: 对，
0: 这个监管账户是干什么，这监管账户我专款专用，我比如说我这个项目是 A， 我这专款专用只能盖我这个 A 的项目使用，防止就是像很早之前就是 A 的房款拿到 B 区用了，A 就没有钱去盖这个 A 区的房子，然后导致了烂尾盘，
1: 明白，
0: 所以就防止这一块，这是所以很重要这个监管，
1: 所以说像您这么说老百姓现在买房是妥妥的放心的，没问题的，
0: 对，现在是必须得监管，
1: 对，
0: 现在很严格，现在，
1: 这个就很好，
0: 这个是商品房，商品房资金监管，我刚才介绍是
1: 二
0: 手房资金监管，这两个都有资金监管，
1: 明白，
0: 所以说做资金监管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1: 对，也在这儿跟大家提个醒，如果您买二手房期间有中介给您说你先把钱打我们中介里边，
0: 千万不要打，
1: 对，
0: 千万不要打，还有一些开发企业说，打到我小账户。

0: 鼓掌，也千万不要打，
1: 不要打是吧？
0: 嗯，那对，那就相当
1: 你就
0: 方法得挪啊，就
1: 起不到结果的
0: 对挪用了，
1: 是的是的啊
0: 是的
1: 啊，我觉得真的是从这种创新服务模式，还是到咱们优化便民举措，真的是从守住交易安全到。

0: 手机办理，开发企业便利点，
1: 便
0: 利点，开发企业
1: 便
0: 还有那个银行的便利点办理。
1: 好，
0: 就是中华路我们局三楼的一个交易大厅可以办理。还有一个就是从2025年1月6号的时候，应市政府要求，
1: 对
0: 各部门入驻邢台市政务服务中心，
1: 对，就在全北大街的和冶金路交叉口的
0: 向西50米路北，
1: 路北
0: 啊，当然一眼就看到大楼了，
1: 对对对，
0: 上头写邢台市政务服务
1: 中
0: 心，他那个现在就是叫进一个门一窗办理，现在他在三楼大厅不动产，三楼不动产交易大厅里头，就有我们中心，还有秭归局的不动产，税务局，在一个窗口联合办公，就是一窗交易交税发证，可以简单说我们管交易，然后税务交税，秭归局的不动产登记人发证，然后联合办公，一窗受理就完成了。
1: 行行行，咱们最后再解答一下这个朋友的一个问题，您看他问限价商品房怎么过户，这个是咱们
0: 这个我了解，限价商品房现在只是要求了一个房产证满5年就可以随时上市交易，而且也不用去保障房管理中心开信，只要房产证满5年就可以。
1: 好，只要房产证满5年就可以啊。
0: 对，
1: 好的，给这位朋友解答了，非常感谢李科长今天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这个时间有限啊。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7: 为住了冰雹，为住了黑雹，为住了争吵的背后，为住了生活，为住了生活，为住了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星夜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如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黄小琥《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台高速也是在刚刚10:10的时候，因为山东方向363公里，也就是平江站至广宗站之间边沟起火，那么邢台经开区站至平江站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8: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30度，最低温1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温29度，最低温1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依然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也是听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台高速在10:45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广宗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1: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婷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这里是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1月3号。省道 S22 邢台至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一个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便道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1月30号。清河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进行智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高铁路和中华大街交叉口南向北这儿呢有缓慢通行，另外呢全北大街河北省眼科医院这附近呢也是车辆较大，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30度，最低温1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温29度，最低温12度。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要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

0: 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珊珊。那午间的时光呢，总是会给人一种特别松弛的感觉。我们假期回来，忙了一上午了，终于可以稍微的喘口气了。不管你是在单位食堂正准备吃饭，还是窝在车里等红灯，或者呢是刚刚从工位上解放出来，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就交给音乐就好了。这里是917乐动听，我们今天中午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几首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有新歌首发，也有热榜的单曲，曲曲呢都是我们耳朵里的硬通货。那我们话不多说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听一首非常好听，来自于海莱阿木的《山和银》。

少山河，龙吟沧海卷云波，风舞苍穹昆仑破。海来阿木的这首《山河吟》最近在央视的国庆晚会上是唱响了一首歌，上线没几天就冲到了各个榜单的这个排行榜。他的声音呢是有一种天然的辽阔感，再配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的确让人能够在午间生出一股天地很大，心胸也应该打开的念头。那中午开车在路上，如果你觉得心情有点闷，那就让这首歌代替你去舒展一下吧。

这首歌曲呢先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首阵容非常庞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阵容是非常的热闹哈，就是月。这个月呢是芒果 TV 披荆斩棘2026的主题曲，其中呢有20多位哥哥们一起演唱，像孙楠啊、满江啊、阿云嘎呀、王以太呀等等，这名单啊念完都需要花点时间的。这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往前冲的那股劲儿，说唱段落呢是由王以太和艾热接力完成，听起来有一种不服输的爽感。在午间呢，我们如果说需要一点能量的话，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刚刚好，一起让我们来听《月》。

北京时间的12:11，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午间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如果说这一时段你有想听到的老歌或者是新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917哈，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看到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做出回复。那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我看行917在微信公众号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刚刚我们一起和大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非常多的明星啊哥哥们来演唱的一首《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孙楠和徐子饶在演绎的《一念江山》。这首歌曲呢，是献礼长征胜利90周年的作品。我们也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其实我们听完这首歌，你会和我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哈，就是感觉哎呀，孙楠这个嗓子还是这么的稳，当孙楠的高音一起来，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一念江山》。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1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在午间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肖战《异想天开》。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的抓耳，而且节奏是轻快的，特别适合在中午的时候去放空脑袋听。那我觉得中午的音乐啊，就不要太沉重了，要好听，要舒服，让你能跟着晃两下的感觉就对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好朋友们和大家继续欣赏好听音乐，来听一下肖战的《异想天开》。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呀，我坐地铁来上班的时候，对面呢坐了一对小情侣。大家不要以为我有那种窥私欲哈，我是真没有。但是他俩呢，就是明目张胆的在我面前秀恩爱呀。但可惜的是，那男生长得确实是一言难尽的，但女生长得很漂亮。当时啊，我就听见这个女生跟男朋友说了，
1: 哎呦，今天我见到我那个同学孟小宝她男朋友了，妈呀，好丑啊。
0: 然后那个男生呢就特别迫切地说，
1: 那宝贝儿，

我长得还丑吗？这时啊，我一想，那既然是情侣关系，这女孩不咋说，那宝贝儿你不丑怎么怎么之类的话啊。结果呢，几秒之后，那女孩就回答了，嗯，和你不是一个丑法。就听完之后，我内心就笑了。我一想啊，这俩人还挺清醒的。但是我一想，这应该是真爱，都不是看上了对方的皮囊。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里就想问问各位小姐姐，有没有不在乎皮囊也不在乎钱包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此刻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今天做了一个最错的决定，我为了省那个30块钱呢，我决定坐火车，那要比高铁慢了一个半小时吧。结果我在火车上花了40块钱买了一盒饭，又买了鸭腿，我感觉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坐火车了。本来想少花点，结果花的更多了。哎，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干过，就你知道吧，你就本来呢是想省点钱的，结果你发现你在火车上待的时间长了，那能花钱的地方更多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连，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看医生体检嘛，医生二话没说，那个你能看到那个墙上的字儿吧？我什么字儿？在哪儿？医生哪儿呢？什么字儿啊？然后医生啪盖了个章，听力正常。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XS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爷爷今年78了，然后想回老家呢跟老同学们去聚一聚，因为毕竟能聚的机会也不多了，然后呢就想喊上奶奶一块儿回去，但是我奶奶这个人吧不爱交流，然后呢也不爱出远门，就对我爷说，那个你就跟他们说啊，你就跟他们说 我死了。妈呀，这奶奶心态是真好啊，像在我奶面前都不能提那个字儿啊。所以仿佛看到了爱人的晚年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柳暗花明留言说：龙哥，我今天给了一个外卖小哥差评，咋回事呢？今天呢我在家里面正难受呢，然后外卖小哥呢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你好啊，我是外卖小哥，刚在门口听到你和女朋友分手了，哭声很大，敲门的时候呢你也没回应，我就把外卖呢放你门口了，我呢还给你放了根烟，哥们儿别难过啊，加油。我看完这条信息我就给了个差评，我说谢谢你啊，我现在真的需要有人安慰，所以我给你一个差评，过来咱俩一块儿哭吧。

哥们儿，别难过哈，加油！我看完这条信息，我就给了个差评。我说谢谢你啊，我现在真的需要有人安慰，所以我给你一个差评，过来，咱俩一块儿哭吧。ABL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今年呢27了，尽管呢家里。

0: 你这路上一边走一边吃，一点不淑女啊，不符合你这个高大的形象啊。媳妇儿就笑了，她说，老公你就不懂了吧，我这样难道不可爱吗？不像一个挥着翅膀的女孩吗？你这不像挥着翅膀的女孩，你这像挥着翅膀骨头的女孩啊。哎，不对，女人呢。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铮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我是特别喜欢听你节目的一个小胖子，你能不能说一下像我这样身材胖胖的人身上都有什么优点？那我必须得好好说说。我就发现哈，胖的人执行能力特别强，想吃什么立刻就想吃，没吃就会一直想着，想到说服自己吃到为止。尤其是我身边冒着大雨的，冒着大风的把那零食快递拿回来的，我认为胖子执行能力太棒了。怎么样，毕竟身材的胖也是一口一口吃起来的。玉红的留言：龙哥，我想问问，请问为什么我经营不好任何一段关系？哎，哥们儿，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哈，就是有些关系就是你经营了就搞砸了。所以你听大龙一句话啊，距离产生美。所以你知道吧，有些关系就是你太用心了，所以搞砸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不要对任何一个有非分之想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将军花园，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幸福？你知道我每天啊，我都对老天说话，就是我只要一出门，我就对老天说，我说老天爷呀，你再不给我转运的话，我可就要转生了啊。我就想问一下老天爷，幸福到底啥时候，啥时候能轮上我呀。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浩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做到不内耗我自己呢？那大龙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小事儿本可以安静应对，没必要专门放大消耗自己一次。比如说我的东西丢了，对吧，我又确定我非常需要它，那这时候咋办呢？不要内耗自己，赶紧再买一个，不要给自己懊悔的机会。但是以前呢，我就是一个我找不到我就不放过自己的人，白白空出了一大段的空档，感受好像没有这个东西我就很不方便，然后对自己生气，然后内耗一通，

找不到之后你又发现你必须得用啊，怎么办？还是得重新再买。所以听大龙一句，实在没必要让自己这么煎熬，还能补救的就不算太坏。记得，任何事情还能补救的就不算太坏。还有很多小事儿，咱们要安静处置，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内耗自己。这个东西找不到了，别怪自己，再买一个。我们挣钱干嘛？不就是为了花吗？哎，我希望今天的这段经历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因为我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总是责怪自己的人。我希望你不要做我这样的人。好了，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星宇的留言，龙哥，请问人为什么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哎，什么叫做我赚不到我认知以外的钱呀？哎，就搞得好像我能赚到我认知以内的钱似的。我现在发现哈，我认知以内的钱我都很难赚到啊。六月的下留言说，龙哥，好朋友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对一个好朋友的评判标准就是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比如说我是很多人的好朋友，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哈，如果朋友给我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但是这个视频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我还会假装没看过，跟他一起笑得憨憨的。哎，我感觉我这样的人配享太庙。哎，还有，就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他难受，我陪他一起哭。逝者如风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有人骂你，你会怎么回应？咋了？还准备跟人家对骂了？我跟你说，如果有一个人骂我，那说明不了啥问题。如果有两个人骂我，那说明他俩认识。那如果很多人都在骂我，那说明他们是一伙的。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在节目里面正式说啊，你们听我节目的啊，都别惹我，惹我的后果就是我的好朋友又要听我很多很多的抱怨，但是你毫发无伤。我不会伤到你分毫。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s. John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为什么要养孩子呢？哎，这也是我一直好奇的问题哈。所以今天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个，你看啊，爸爸妈妈把一个小孩养大需要花很多的钱，还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在想，哎，你说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买一个大人呢？对吧？买一个大人给你养老不就行了吗？但今天呢，办公室的菲菲就跟我说话了，他说，大龙啊，因为大的已经被很多公司哈3000一个月买走了。我想对了，我就是那个大人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雪霞留言说，龙哥，如果用一种水果形容你，你是啥水果呀？那我应该是番茄吧。首先的症状就是，第一，脑袋比较光滑，第二呢，发量比较少，第三呢，软柿子容易拿捏，第四呢，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只会狂飙眼泪然后干瘪掉。所以我确诊为柿子，不对，番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那么大家看到大龙之后啊，大家可以回复跳舞。我让大家看到啊，这个乡镇干部为了宣传家乡的这个旅游，开始

0: 跳那个，大家不知道最近是不是一直在跳这个李希成的进行曲。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挺搞笑的，就是大家下班路上欢乐一下吧。你觉得这个乡镇干部跳这个舞，你能接受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跳舞，回复跳舞。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李希成的进行曲已经传播到了乡镇干部那儿了。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最近呢，一段乡镇书记、镇长在油田花里跳进行曲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的关注。3月16号啊，这个视频的主角之一，来自绵阳市的安州区秀水镇的冯胜国就表示啊，这个秀水镇呢是优质的粮油主产区，而且呢时值油菜花开放，想吸引更多的人过来。没想到啊，这段尬舞能有这么高的热度。这两天啊，已经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了。对于书记镇长的尬舞呢，有网友认为是自己丢掉了面子，但是呢，冯胜国却表示自己的面子都是老百姓给的，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再丢一次面子又何妨？看完了之后，

大家想看到这段舞蹈的话，特别有意思啊，挺有意思的，大家一定要看看。就是如果哈、啊、是你的家乡，你接受这样的村干部，然后去跳舞嘛？这微信打开，然后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跳舞，回复跳舞。反正啊，大龙是这么想的，我认为并不丢脸。你想想啊，主动作为，公益为之，有何不妥？难道不作为就不丢脸吗？如果每个基层干部都害怕犯错，中庸做事，不变革，这就好吗？嘲笑的那些账号们，请问这些账号背后的人，你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嘲笑别人主动作为的时候，请问只会不作为，只会敲键盘，只会挖苦别人，你的良心在哪里？这些账号又有什么才华去挖苦别人呢？所以在大龙心里，这些敢作为，公益为之，不怕丢脸的干部，那就是好干部。所以如果你同意大龙的观点，那你可以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扣一，让我知道你也支持我的观点。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吐槽下一个事儿啊，这个网店里面因鞋子涨价坚持不发货，最后只能退。这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啊，杨先生呢，最近在一家网络购物平台下单了一双球鞋，是一双篮球运动员的联名款。然而呢，杨先生下单不久，这店铺就联系了他，表示这店铺啊能按照原价这个退还给你，但是呢，你知道你下单的这个价格啊，我已经进不来货了，因为这个鞋涨价了，就协商想让杨先生退款，但杨先生当即就拒绝了。那你没有货你不早跟我说呀，你也不囤货呀，我现在已经下单成功了，你必须给我发货。结果一年时间过去了，一个没退货，一个不发货，商家呢仍然没有收到货，这订单呢也按照平台的规则自动关闭了。于是杨先生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后啊，我告诉大家，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就是商家赔了。看完之后，我觉得要跟大家讲讲，

哎，你发现啊，这犟的人啊，真是有意思了。一年过去了，一个不愿意发货可以退款，一个不愿意退款一定要发货，两个都挺犟的。但是交易已经达成，鞋子已经是购买者的了，挂上去，顾客拍了你就得按时发货。这样不讲诚信的商家，生意做不了长久的。我以前我就遇到过，鞋子有问题，我要退回去给他换。结果呢，这个客服就说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没货，只能退。然后

0: 我就在他的店铺我又下单了一双，发现涨价了，嘿，我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了。结果他下午就给我发货了，我就拿那个发货记录给他，他才说不好意思可以发，商家真不能这样啊。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那大家呢只要回复跳舞能够看到这个干部们跳舞，已经很多朋友在回复了哈。那么大家呢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跳舞就可以看到了。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女子呢诈骗了2400万，但是啊人家看男主播直播的时候直接打赏了1500万，看得我懵懵的。这是来自北京时间的消息。甘肃的兰州90后女子听说某公司盖了一批安置房，但是呢还没有分配无人入住，于是她就伪造购房文书，联系开锁公司更换了房屋的所有门锁，将80套门的门锁全部更换。从2019年到2024年，诈骗了42名亲朋好友，就告诉他们我有福利房的名额，涉案金额达到了2400余万。随后呢他用这笔赃款打赏未曾谋面的男主播，直接打赏了1000万元，为其买车买房买首饰买名表。这其中啊其中的一名男主播直接一次性啊转账了400多万，车房价值980多万。而这一切这个女的的丈夫和家人毫不知情，而她的丈夫甚至还在替她偿还信用卡的债务。

哎，这事儿你说让大龙怎么评？你说这姑娘没脑子吧？她能伪造购房文书，卖安置房。哎，你说她有脑子吧？她竟然把诈骗来的钱三分之二都打给了男主播，稳坐榜姐第一的位置。我以前啊，我知道主播很赚钱，但是我真不知道这么赚钱呢。我就想问一下，就现在还需不需要主播？就是那种戴头套的，我啥都可以表演那种。你说这个人真是个人才呀！他伪造文书也就算，他还能把所有房子的这个锁芯儿给换了，而且他长得还怪好看的。他，哎呀，不说了，这话是也挺生气的。好了，以上就是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关注我了。关注我之后回复跳舞，能够看到一段尬舞，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回复跳舞，回复跳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最近还好吗？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青春没有终点》，奇迹会出现，看我的梦像七色的彩虹，青春没有终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向着希望出发吧，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来听第一乐章的前方。

乐章的这一首《前方》里，那一句“光明一定在前方，我不能停止飞翔，要冲破多少阻挡，大不了遍体鳞伤”，一遍一遍地唱着，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澎湃。其实有些时候我并做不到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回头，因为累是一个真的很真实的体验。其实也会因为身边的声音和身体的反馈而想过要不要就这样算了。每当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觉得非常感谢还有这些催人奋进的歌曲。当真的很累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用音乐作陪。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去哪里的路上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往事乐队的《星光微亮》。在奋斗的路上，有我，有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就是我啊，管他什么伟大不伟大。听这首《知己》的时候，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里说的就是我了。我也会怀疑自己，也会没有力气，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但是当黑夜降临，也就意味着光明即将到来。所以此时此刻的你，如果正处在一个低潮期，不要害怕，因为黑到极致

明就来了。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此刻让我们用音乐慰藉我们的心灵，来听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张碧晨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能量，这首歌叫《开往早晨的午夜》，相信我们的午夜也即将到站清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叫做《向着阳光出发吧》，在今天希望为你带来满满的动力。此时此刻，一起来听这一首《超能陆战队》里的主题曲《A Models》。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叫做《你敢我就敢》，来自李佳薇的演唱。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听过之后感觉非常的畅快呢？大概是因为这样大胆无畏的态度吧。面对很多事儿，我们都太过小心翼翼，其实大胆一些也挺好的。生活中需要有这样让人心胸开阔的歌。说到让人听了之后心胸开阔，我想李健的歌一定要听一听了，因为他的歌有非常多大气和诗意的表达。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让我们在此刻一起聆听李健的声音，叫做《为你而来》。

李健被人们称之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他的声音都充满着柔情。这首歌连歌名都让我觉得非常的亲切，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李健的这首歌灵感来源于深冬茫茫的开阔雪地，天气虽然寒冷，却有暖阳照耀在身上，温暖的感觉让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那么此刻听过这首歌之后，有没有让你也觉得非常温暖呢？维持着这一时刻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宇春的《野蛮生长》，继续用音乐让心情放松下来，向着希望，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来听李宇春的《野蛮生长》。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关于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热门话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要来追求梦想的。我们不断地追求理想，努力地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齐秦的《飞扬的梦》，虽然这首歌听上去比较久远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它带给我们的力量。今天的主题是向着阳光出发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理想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的样子也是不尽相同的。可是我们会经历相似的难熬和疲惫，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也都会感觉到前路渺茫到不行。当看不到前路的尽头，就用音乐陪伴我们度过吧。来听这首萧亚轩的《我要的世界》。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既然是要给大家力量的一个歌单，就一定要够热血，所以最后的一首歌我选择了南征北战的《领风者》。这首歌其实我也是刚刚听到没多久，可是当我听到它之后，我就知道这一期节目里有它没错了。这首歌是非常典型的南征北战的风格，一听就是他们的，依旧充满了热血的能量。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9: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8: 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听歌有时候还是要连排听起来才会比较过瘾。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为你带来好听的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这里为你网罗各种好听的音乐。此时此刻你将听到的是李玖哲、夏天、邓紫棋、泡沫、林俊杰、学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经典是岁月的沉淀，是故事的延续。一首老歌可以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岁月。这些老歌你还记得吗？来听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以及王心凌《睫毛弯弯》。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很多时候我们去听老歌，不只是因为情怀，也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故事和心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梁静茹《勇气》。

感谢你此时此刻的聆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节目到了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留给今天生日的朋友，为你点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如果今天你生日，记得来一个小小的仪式纪念一下哦，可以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是吃一顿心心念的大餐，见一见想见的人，或者是给自己放一个假，任性一把。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送给你的歌曲叫做《The Lazy Song》，来自美国流行歌手布鲁诺·马尔斯演唱。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说出了我懒的时候的心声，就是什么都不想做，就是想要纯粹的葛优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关不掉这收音机，怎么 music and 放就在 FM。

0: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海龙。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孩子学习让人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些孩子学习成绩优秀，能够自主自发的学习，而有的孩子则不然，他们需要各种督促，有的时候督促、激励甚至是惩罚都收效甚微。而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聊聊如何来启动孩子的学习动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陈淑芬老师，她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美国正面管教家长讲师、萨提亚模式咨询师讲师，还有妇幼专科医师、实战派妈妈。一会儿呢，我们会展开今天这个话题。

0: 一般，亮耳先锋。
1: 光年之外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文主题曲，由邓紫棋填词、作曲并演唱。据说当初选中邓紫棋，除了看中她华语乐坛个人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敢爱敢恨的爱情观与《太空旅客》极为吻合。这首歌道尽了电影当中外太空男女主角之间令人动容的纯粹爱恋。

0: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3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8: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淑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该如何启动呢？陈老师啊，现在许多家长为孩子的学习费了许多心力，也报了很多培训班，可是效果都不怎么好，这是为什么呢？
9: 啊，海龙老师你好。确实是呀，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发现很多家长就咨询的也比较多。确实是啊，就是费了很多心力，花了很多钱，有很多为了孩子专门就是租房啊，在附近啊还报了很多培训班。
8: 没错。
9: 但是呢，就是让家长感觉非常烦恼的事情就是孩子这个动力不太足。好像是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8: 没错。
9: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8: 对，是什么呢？
9: 很多家长想听的话题是吧？
8: 是，就像比如说我孩子吧，他平常在写作业的时候就磨磨蹭蹭，你看他一会儿，他写一个字儿，你不看他，20分钟过去了，还在那个字上停着，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9: 那首先这个事儿是不是他感兴趣的呢？
8: 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说，天生就喜欢玩，学这个事儿是反人性的，对他来说估计不怎么感兴趣。
9: 确实是，他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尤其在小学2年级之前，这个大人就会给他说啊，好好努力学习啊，你将来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啊，你都就可以成为科学家呀等等，说这些大人觉得非常有道理，但是孩子觉得未来太遥远，对他不太有感觉。
8: 没错，就这个目标太遥远，他看不到，或者他没有特别的体会。
9: 是的，他没有特别的体会。年幼的孩子，他更多的是他的感受的层面来去看的哈。第一个方面是他自己每个人的大脑发育啊，他有每个人有不同的优势，就像是那种全脑各个脑区发育都比较好的人是非常少见的。所以首先比如说有些孩子在语言方面特别有天赋，那他学习语言的时候就特别感兴趣。有些孩子呢，他对那个图画非常感兴趣，那你看他画画的时候他就非常投入。那写作业呢，那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让他有兴趣，他本身的兴趣没有发展起来，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的孩子主要是看他的养育者父母这一块怎么好。很多因为孩子太小的时候，他需要他的吃他的穿， 他需要的东西都来源于父母，所以这个时候让父母开心，让父母感觉好，就成为他很大的动力，是他生存的来源。这个时候如果是学习好，字儿写好，父母就会很开心，父母给予很多的正向反馈，那孩子就觉得啊，腰杆立马就疼起来了啊。所以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就有一次就是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就是买那种大瓶的那个饮料，大瓶的饮料的时候，我就给他说，哎呀，我说儿子，你如果能帮我掂一掂的话，哎呀，就太好了，就会能够帮妈妈一些忙，妈妈就会好开心。
8: 嗯，
9: 哎呀，那个饮料瓶他就一直掂着，哎，路过的人很多人就看着，哎呀，这个是不是他掂的太沉了，他腰杆立马就挺直，不沉呢，他觉得我给我妈妈办了一些事情，让妈妈开心，他就很开心，
8: 是个有能力的男子汉，就能够帮妈妈干活了。
9: 对对对，哎，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学习，你比如说他在学习写字儿的时候，你发现哪个字儿写得很漂亮，这时候妈妈看到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他肯定。我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经常其实他字儿写得很糟糕，但是这个时候你看你关注点在哪里，很多父母就觉得，哎，这一张纸哈，哎，写得都很漂亮，就某个字儿写得不好，就盯着那个字儿，哎，你怎么把这个字儿写好啊，擦掉重写。哎呀，这个一次一次，这个孩子就没有兴趣了。
8: 说实话，您说的太对了。我记得有那么一次作业，写的就是特别潦草，然后我爱人就让他重新又写了一遍，他在哭声中完成了2个小时的抄写作业。那个时候才1年级，我觉得这个时候想起来不太对头。
9: 是啊，估计在那个时候他都恨死了写作业了，恨死写字儿了。再如果这样长期下去的话，他就很难对把字儿写好这个感兴趣。就像我刚才说那个例子，就像我儿子他写了很糟糕，可是我为了让他能够好好去写字，我就会戴着放大眼镜哈，就比喻的说法哈，看看他哪个字儿写的还能过得去，然后我就夸奖他，哎，我说儿子呀，你这个字儿怎么写的，这个我写的我妈妈都写不出来这么好的字儿，哎呀，那你告诉我，你给我分享分享怎么写的，他立马来的精神，他赶快办一个又专门搞一张纸哈，他就写了一笔一画写了更认真了，你妈妈你看这个字儿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字儿写的更棒了，哎呀，我很好奇，你看妈妈的字儿写的就不太好，你来教教我你的心得是什么。这个孩子立马就是从此以后他在写字上就特别的用心。
8: 所以我总结一下，如果孩子能够学习好的话，多半是因为家长教育的好，家长在某个特殊的时间点给予了正确的引导，让孩子有了正能量和这个自信心。
9: 是的，你说的很对。
8: 对，这是刚刚这个问题。另外还有朋友就问，孩子如果拥有了学习内动力就太好了，怎么知道孩子是否拥有这个动力呢？
9: 哎，你说这个问题更是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了。很多家长就问我哈，你是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你的孩子才教育这么好。我自己啊，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家长，现在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其实非常，就是刚才就是在进直播之前啊，还跟海龙老师我们一起聊这个问题。
8: 没错
9: 啊，你还问我什么时候才开始这个孩子内动力启动的啦。
8: 对
9: 啊，我首先牵扯这个学习内动力哈，我先讲一讲它分几个层次，这个很多人是不是不知道。
8: 内动力还有层次，不是突然间对，很多事不是突然间能成的，都是有这个铺垫来的。
9: 是的，首先内动力分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他有基本的责任感和意愿。
8: 责任感和意愿。
9: 比如你就像孩子，就是1年级、2年级的孩子，他开始他每天按时上学是吧，上课的时候遵守纪律，维护好这个课堂纪律，回家以后他也写作业，他就基本的这些大家就是学生，就是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要完成的这些基本功能他就完成了，他就是具有基本的责任感和意愿。
8: 这么比照的话，我觉得我家孩子是有了这个基本的责任感啊。
9: 那非常恭喜你啊。但是现在很多家长是没看到这一点，总觉得这不够。那讲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感兴趣。
8: 感兴趣
9: 啊，这个孩子呀，比如说啊，他对这个语文课老师讲课的时候，他特别感兴趣。每次语文课讲的时候，他就特别这个投入，
8: 嗯，而且特别希望，哎，今天这一天都是语文课就好了。
9: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看起来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8: 没错，小的时候英语学得好，希望这一天全天都是英语课。
9: 哎，你说这个，我家女儿就是这样子的，她的英语比较好，哎，就是特别希望多上一些英语课，
8: 嗯，
9: 是吧？
8: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学校里面有一些老师他的教育方法就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孩子，而另外一部分老师可能会对另外一部分孩子有能量上的吸引，会不会是这样
9: 的？啊，是的，是的，兴趣这一方面哈，首先就是刚才就是和您聊的哈，首先如果这个人的大脑发育在这方面是比较有特长的，比较语言功能比较好，
8: 嗯，
9: 所以他在这方面如果接受这个语言方面的，他就容易有兴趣，并且一有兴趣，他是稍微一努力，他就容易出成绩
8: 啊，
9: 这样他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这是兴趣的第一个方面。而有些家孩子呢，特别是小孩子啊，
8: 嗯，
9: 如果上课的时候老师关注他了，
8: 嗯，
9: 表扬他了，
8: 嗯，
9: 然后他就立马就觉得，嗯，他特别希望这个成为老师心目中那个重要的表现，这个特别棒的一个孩子，
8: 是，
9: 他也会有兴趣，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他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挺感兴趣的，换一个老师他就没有兴趣了。
8: 嗯，可能是这个老师重点表扬了这个孩子，于是他就记住了，以后多希望上这样的课，而多上的话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这个能量的互动哈。
9: 啊，是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还有一些这个，这是明显的方面，还有一些隐性的方面是什么？
8: 嗯，
9: 就看这个老师，比如说这个孩子在他过去的生活中，出现了有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形成不好的印象。我咨询的一个孩子就是，他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老人，他奶奶，就是有一次看他的时候，他说那个眼神特别恶毒，就要把他杀掉一样。
8: 有，
9: 他看到这以后，他当时就吓呆了，然后把这个眼神记住了。但是他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一天，他来了一个语文老师，
8: 嗯，
9: 他特别讨厌他。后来我和他沟通的过程中，就发现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这个老师说话的表情可像我奶奶。
8: 哦，
9: 也就是小时候有一些创伤，
8: 是，
9: 就是过去这种创伤。然后今天再看到这个
8: 投射到这个老师身上
9: 了，对对对，他立马就会觉得，他就形成可能这个老师也没做什么，他就对他形成了反感，
8: 嗯，
9: 哎，就他对这个课的这个这门课的兴趣开始减少，
8: 嗯，
9: 所以你看这个兴趣是不稳定的，是吧？
8: 没错，
9: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是吧？
8: 嗯，
9: 根据环境不一样，这个接触的老师不同，这个兴趣就会有变化。
8: 嗯，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贺勇的朋友说，我家大女儿都上大学了，不管学啥都没有主动性，考驾照考一科挂两次啊，考科一都挂了两次，这能不能分析出来点端倪？
9: 那就要看一下这个给的信息稍微有点少哈，
8: 嗯，
9: 那就要看一下这个孩子长这么大，他的很多事情，这些决定，比如说考驾照，
8: 嗯，
9: 是他提出来的还是家长提出来的
8: 啊，
9: 或者是他觉得到这个年龄了，我已经成年了，我应该去考个驾照。
8: 嗯，
9: 如果这些只是应该，不是他自己特别想去学车，
8: 嗯，
9: 那他当然就是这个态度了
8: 啊。明白
9: 啊，他只是在机械的完成，就是社会或者父母或者大家认为他应该完成的任务，
8: 嗯，
9: 而不是他真的发自内心想完成的，
8: 嗯，
9: 所以他的意愿不强，
8: 内在动力不足。
9: 对对对，内在动力不足，
8: 嗯，对。当然您在养育孩子，就孩子学习动力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的疑问，同样可以提出问题。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10: 来，再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11: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2: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13: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啊，咱别浪费。
6: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8: 音乐朋友圈，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的嘉宾是陈老师，请陈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学习动力的问题。刚刚有朋友就问到了，孩子对学习没有信心该怎么办呢？陈老师，
10: 学习没有信心，
9: 嗯，
10: 这个首先他的意愿就是动力起来了没有，
9: 嗯，
10: 要看这一点，
9: 嗯，
10: 如果这个孩子他想学习的个意愿已经非常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没有信心是一种处理方法，
9: 嗯，
10: 但如果是他这个孩子他的意愿还没有起来，这时候谈有没有信心这个意义就不是很大，针对学习方面。
9: 嗯
10: 啊，就是我从你问这个问题，我就默认为这个孩子意愿起来了，是吧？
9: 是
10: 动力起来了，这时候面临这个问题，我以前的学习就是不太好，那我想学好了现在，但是我不太有信心呐，我怎么补上来？谈这个话题去谈哈，
9: 对，
10: 我还举一个例子哈，
9: 嗯，
10: 哪一个？因为很多家长是特别愿意听案例，从案例中能得到启发，
9: 嗯，
10: 我还举我自己的孩子一个例子吧，
9: 好，
10: 是吧？
9: 好，
10: 有很多人称我是实战派的妈妈，不只是专业的身份，
9: 嗯，
10: 而自己把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够教育好，所以家长特别愿意听这一点哈，
9: 没错，
10: 我记得我家儿子在小学毕业哈，该升初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告诉我，妈妈，我和你谈谈。哎，我觉得郑重其事的，我说谈什么呢？
9: 嗯，
10: 他告诉我，我想好好学习，非常严肃，非常郑重的，让我非常吃惊。
9: 嗯，
10: 这个时候，各位妈妈、各位爸爸听到了，你的孩子给你这么说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高兴坏了？
9: 对，
10: 是。当时我也很
9: 强压喜悦，
10: 哎，对，强压喜悦。我要把这个事情，我要好奇一下，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呢？我不太相信哈。
9: 嗯，
10: 我说你为什么突然告诉我你要努力学习呢？是真的吗？他妈妈真的是真的啊！我发现和他核对以后，真心的是想学好的时候，嗯，那我说，那你下一步需要怎么做呢？
9: 嗯，
10: 啊，孩子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回想了一下我小学的时光，我觉得我太混了。你看我都没好好学，我底子有点差。我听他们说，要上初中的话，如果底子差的话，想补上来也来不及。
9: 嗯，
10: 那这时候他自信心是不是就不足了？
9: 嗯，
10: 这个时候我觉得太好了，机会来了。
9: 嗯，
10: 那我就问他，你觉得哪门科，你如果突破了，你就觉得你有信心了？
9: 嗯，
10: 他就告诉我，要问他的他自己，孩子内心自己的那个关键点在哪里？他告诉我，就是我听别人说，小学时候英语如果学

0: 学习不好，到初中的时候那就很难学好。那如果我真的打破了他们说这个话，我英语能学好了，妈妈，我就觉得我就会非常有信心了。
1: 啊，
0: 找到了关键点是英语，这个时候我就给问孩子，那你要了解现在你的英语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吧？他说我光通过上学，在学校听课估计跟不上去，我是不是要开点小灶啊？那就找培
1: 上
0: 训
1: 个补
0: 班
1: 习
0: 是吧？
1: 班儿，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1: 给
0: 如
1: 他
0: 果是
1: 报
0: 你
1: 个
0: 的
1: 补习
0: 话，
1: 班儿。
0: 这个时候要特别关注细节，我就会和他一起，我说咱们俩一起去各个找至少三个培训班，然后我们一块看一看，我们一块去听试听，试听完了时候，你要回答我三个问题。首先你要告诉我选不选这个老师，告诉我，那你要给我回答三个原因，你为什么选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呢？让孩子要明确这是他选的呀，不是妈妈我给他选的。将来我随便给他选一个，他将来说这不是我选的，没学好不怨我呀，是吧？我怎么回答呀？好不容易来的机会，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就这么做了。你知道后来结果是什么？
1: 怎么样？
0: 他去，我们选了三个培训班，选完以后，他回来低着头，什么话都不说，看着非常的情绪低落。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发现，跟我同年龄的，他那时候6年级毕业哈，在暑假期间，他们的上的课我都听不懂，可是上跟我的这个水平，英语水平接近的，我发现都是3年级的孩子，
1: 都是小孩儿
0: 小孩儿，我这么大的孩子在里边，我觉得好丢人呐。
1: 啊，
0: 这时候他发现他的问题所在，我说那有没有好更好的办法呢？这时候孩子啊，在这个时候他毕竟是小孩子，他自己的这个知识边界经验还是比较少的。这个时候真的需要父母的帮助。我说看起来啊，你要来个私人定制的课程，而不是随大溜的课程了。因为他立马眼睛里有亮光了。那私人定制的课程是什么样的呢？我说我们是不是找个1对1的老师？他都特别开心，觉得啊又有希望了。然后我们俩一块去了，还是按原来的约定，上完了。告诉我妈就是这个老师了，然后立马给我说了不止三个理由，就是好像当时给我说了5条到6条这个理由，哎，就是我一定要选这个老师。那行，这个时候我踏踏实实的给他付款报了这个课程，结果你猜猜看怎么样？
1: 学习成绩肯定是上来了，是不是？
0: 是的，他经过了就是半年的时间，他从 A、B、C 开始学的呀，是最基础、零基础开始学的。他半年的时间，这个孩子的成绩基本上能进到班级的前10名了。
1: 那相当厉害了。
0: 这个时候，当拿到这个成绩的时候，孩子跟我这么说："妈，真的妈，我真的很信你说的话呀！你看，你打破了别人说的那个诅咒。"别人都说我小的时候我的英语不好，初中就学不好。你看妈妈，你说的是对的，所以我爸他们，哎，所有的人脸扇了一下，他非常傲气哈。哎，从这里，首先他对我建立了信任，是吧？妈
1: 没
0: 妈
1: 错。
0: 就是是这样子的，我能够是一个说话能影响他的人。第二个呢，他真的有了信心，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各科按这个自信去。对，就是现在后来成绩特别好，高考的就是中招考试的时候，现在上高一嘛，考上了令他就是满意的，他心仪的一个高中。
1: 所以你看，我觉得陈老师在教育上面特别有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倾囊相授，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可以实操的。就是可能给你讲一些理论，你不太清楚，但是我是怎么把孩子一步一步教到好，然后孩子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多家长是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奥妙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以前也经常去做一些沙龙，讲一些课，家长们特别需要一些实战的，我拿来能用的，用有效果，然后呢，再去系统的静下心学些理论，亲自操刀。
1: 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您对家长天天陪孩子做作业怎么看？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你说不陪吧，又觉得孩子坐那儿吭哧吭哧半天写不完；陪吧，又耽误自己的这个时间，又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只有你坐在那儿跟他较劲的时候，他才写一写，不较劲的时候他自己又不写了。
0: 这个做作业的问题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问题，我记得我一个同事就告诉我哈， 她本身是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那个淑女的那个样子哈，她就告诉我，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我现在越来越那个什么了，像个泼妇。我说你怎么这么讲啊？他说你知道吗？我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我变得特别抓狂，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啊。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都像个疯子，真的，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了啊，我都光想打他，你知道吗？看起来很多人在陪孩子写作业这个过程中，哎呀，很多的困扰是吧？
1: 对。
0: 那其实我的观点是，你要看孩子的年龄，啊，你陪伴，根据你看小孩子哈，特别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你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写东西，
1: 对，
0: 啊，玩的状态，你上一年级进入小学生，他会要求很多的规矩、很多的作业、很多的任务，开始有一定的压力。那在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把这个过渡期，哎，度过好。这个时候要陪伴孩子，多去鼓励他。我记得还举我儿子的例子哈，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学写字，可是他进到小学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笔呀，那么小一个笔，他控制不了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歪歪扭扭了，看见别人上过那种这个学前班的写的都很好，他都特别生气，有时候气得把那个笔就拍到桌子上，妈妈我不干了，就是这个太难了。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及时的发现去安抚孩子，我就告诉他啊，你别人上过学前班你没有上，但是妈妈相信你，你就慢慢来，耐心的去写，你会写得越来越好的，你很快你就会掌握住它了。这个给稳定他的情绪，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这个陪伴的时候你立马就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啊，一个笔你都写就玩不好哈，那么简单的字儿，
1: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0: 就是你看那么简单，你作为大人，你现在看小学一年级的，你当然觉得简单了，你没想着作为一个孩子，你小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
1: 比他还笨拙呢。
0: 对的，所以你这个要看你这个年龄，
1: 要看年龄，
0: 他在的阶段，这时候你陪伴的态度非常重要。在你陪孩子做作业之前，我都建议家长先做一点功课。你知道做什么功课呢？先深呼吸，稳定自己的情绪。
1: 告诉我，这孩子是亲生的。
0: 对对对，有很多家长就是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回到家里就觉得这个一头雾水，然后呢心情很烦躁。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立马去辅导孩子作业，这个时候是不建议的。然后你先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先调整调整自己情绪，让其情绪稳定下来的时候，你再去陪伴孩子。这个时候，你有说耐心，小孩子就是刚才说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你可以坐在他的旁边去陪伴。等过几个月他适应以后，那你不要一直坐在孩子写作业，一直到结尾，你一直陪到这里。这个时候你很难去欣赏他。
1: 对，
0: 你总是找到他的问题，因为对于你大人来讲太容易了，看到孩子来讲他自己觉得这个事儿有难度，你总是控制不住想说他。这个时候陪伴的这个气氛就变了。
1: 对，
0: 所以要注意你自己陪伴的态度，陪伴的界限和度，随着孩子年龄增大，你陪伴他的时间要陪伴写作业的时间要越来越减少。要信任孩子，你可以给他定一些规则，孩子，你觉得你今天的作业需要多长时间去完成呢？小孩子对多长时间没有概念，你可以弄一个表放在他旁边，或者是用一个沙漏，他对这个形象的感觉比较有感觉，让他感觉到他写个作业是多长时间。他渐渐有概念以后，他慢慢会告诉你，我今天作业是多少，根据今天作业我估计得需要一个多小时。那你就问他，那你想先写作业啊，先干嘛，或者先去喝点水，先玩一会儿啊，给他共同去商量。记得一定是和孩子共同商量，而不是说命令他。很多家长一进门就是说赶快写作业，不要玩了，那孩子就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他非常不是他意愿想做的，他做写作业的时候他就不好好写呀，这是我要给你妈妈完成的任务，他没觉得是要完成他自己的任务，那这时候效果就不好。
1: 可是如果有的小孩作业确实比较多，可是回来之后你跟他商量，他说我就是要看电视，我说你看吧，看个十分钟之后看的就说我要累了，我要吃点东西，然后各种各样的劲儿都来了，耽误他写作业该怎么办呢？
0: 你首先如果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要允许他犯错。 你这个时候，那他先看会儿电视，又说他喝水了，一会儿想吃水果的，磨磨蹭蹭，可能到写作业的时候，一看9点了，9点一写作业，发现又写不完，
1: 对，
0: 写不完就写不完呢。第二天去学校，有老师等着呢，老师肯定要检查作业，会给他是不是有批评啊，有的时候有什么惩罚呀，那是他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呀。可能老师一批评他，他可能心里就有数了。你第二天你又你要看他的情绪状态，回来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孩子的情绪状态不对了，你首先要问他，你孩子你今天怎么样啊？妈妈看你今天情绪不高，要首先关注他这个人。你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回去以后不看，立马就说你怎么又在玩呢？怎么不写作业呢？你就没有看到这个人。我很多孩子在咨询里跟我讲，他说：“这个陈老师，我妈妈根本都不爱我，他只爱那个，他只是为了他的面子。我作业写好，老师不吵他，是吧？我考试成绩考得好，让他有面子。他根本都不爱我，他完全是为了他的面子。”各位家长听到这句话，如果这个句话从你的孩子嘴里说出来，你感到吃惊吗？
1: 太扎心了。
0: 啊，太扎心了！我记得这个孩子跟我说这句话，我复盘给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特别震惊，怎么会这样呢？是吧？啊，其实让他自己适当的受挫哈，我越来越就是懂得这句话，要舍得让你爱的人受苦，是吧？他有这个经验教训，你这时候再和他商量。啊，第二天你看他的情绪如果不好，先关注他的情绪，啊，抱抱他，让孩子情绪稳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再谈。那昨天受批评了，那是因为昨天哪一块没有安排好呢？给他一块复复盘。那今天，那你觉得怎么去计划会更好呢？就问他，越启发式的、开放的是问他，让孩子讲，看他怎么去安排。然后安排完以后，孩子说的如果还是有点偏差，你这时候要问他呀。妈妈根据妈妈的经验这样做，有可能还会有偏差，我提一些建议，然后你试着听一听，你觉得好了你就采纳，如果觉得不好了，那你就听听算了。所以说一定不强迫，你这时候再提一些建议，反而这个时候提建议孩子容易采纳。
1: 是。
0: 啊，这时候采纳的话，你们共同制定我们今天先干啥，后干啥。这个时间安排是你们共同制定的，有他自己真正的参与进来，他就会愿意遵守。
1: 陈老师说的太好了，各位有育儿上面哪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陈老师。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除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朋友圈仅3天可见
11: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1: ？No，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朋友圈的节目中来。今天咱们说的话题是，您的车里面啊，常年都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1: 这个话题特别好讲，你现在顺眼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讲。有一个东西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会用到的，就是如果你下车的话，你的手机号码那张纸，
0: 挪车的那个条，
1: 对，挪车电话号码
0: 的
1: 那个单子啊，就对，一定会放一张那个卡片在那。
0: 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啊，铁俊大哥，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好朋友。之前我们那是哪一年啊，我们开着房车走遍大江南北，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他是经常会开车出去玩的。他说我的车里啊有剃须刀、数据线，数据线呢是各种各样手机的数据线都有，所以一看就是朋友很多。
1: 对，就是
0: 要不自己手机很多，
1: 自己手机多吧我们就这样想，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业务繁忙就需要用几个手机。
0: 还有这个抱枕、 CD、 墨镜，然后后备箱里还有酒。
1: 哎，这个墨镜好像也是大家这个常年必备的，
0: 对，太阳光一刺眼赶紧就掏出来换上了。
1: 对，
0: 还说到 CD 啊，我想到那次我坐韩乐的车， CD 我一按里面唱的是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这是什么
0: 一看就是经常给他儿子放儿歌。
1: 哦
0: 哦，你看看这些家长们多不容易，上车之后一按这个播放键吓我一跳。
1: 所以有了孩子之后，你发现你的人生将会从小孩子跟着他一起再来一遍
0: 对你看在车上啊跟孩子一起听儿歌，回家之后呢可能还要看着孩子学乐器。
1: 对，
0: 这是很多家长现在生活的一个常态。
1: 来，
0: 不要忘记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您的车里面会常备一些什么东西。
1: 来听潘玮柏这首歌《我的麦克风》。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嗨，我是谦儿，是音乐制作人。我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答案》，虽然说是首老歌，但当你无意间听到这首歌，在哼唱与调侃之间，把爱情的甜蜜与纠结表现得很直观，而扑面而来的浓浓爱意，也会让你无法拒绝。来听听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三地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
5: 今天的节目呀，要带领着各位京津冀的好朋友们一块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承德避暑山庄。今天啊，我们将深入宫殿区去探访两处极具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的核心景点，万壑松风与淡泊敬城殿。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傅广明和陈静两位老师。
4: 承德避暑山庄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一座山庄半部青史。今天呢，一起来聆听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听了本节目，可以说让各位的山庄游啊，不再是走马观花了。那本节目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哎，傅老师你好。
6: 你好，
4: 哎，非常感谢傅老师接受我们这次专访啊。傅老师啊，咱们刚刚也是和听众朋友们说到了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万壑松风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第一次来咱们避暑山庄的朋友啊，一来到万壑松风这里呢，就会觉得哎，看这里的这个名字啊，觉得很艺术，但是这个万壑松风呢又不是很好理解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啊，这期节目也是从这个名字如何由来来切入到咱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同时呢，也希望傅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这座建筑在避暑山庄当中啊有什么特别之处嘛。
6: 好嘞。避暑山庄因为它面积非常大，有8460亩，它分为宫殿区、山区、湖区和平原区。然后宫殿区呢，它又分为四个建筑，就是正宫区，就是咱们游客经常会参观的地方。它呢现在叫避暑山庄博物馆，主要是皇帝办公和住宿的地方。然后它旁边有个松鹤斋，是皇帝的母亲，就是乾隆的母亲曾经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个主建筑就是东宫，从德惠门进了那一片建筑，但是现在只剩下地基了。因为已经遭到破坏，它当时是赴宴然后以及看戏啊这些举行庆典活动的地方。还有一组就是万壑松风，这个他呢当年就是皇帝在那里读书以及批阅奏章的地方。这个名字呢，它由来它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嘛，它正好是在松鹤斋的北面，又在正宫区，也就是博物馆现在正宫区这个的它的东北方向。它在一个边角，正好它守着是底下就是湖水了，所以它的位置它是属于地具高岗，然后抚临湖水，周围呢又很多的松树，尤其很多都是300年以上的古树了。西北呢正好就是西北那边是山区嘛，正好有风吹过来，就形成了一个万壑纵横。阵风吹来松涛澎湃，因为风一吹过来那个松树就会哗哗的响，所以这样就因而得名万壑松风。
4: 跟咱们周边的山水树啊，还有风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叫万壑松风。您这么一拆开咱们就好理解了哈。
6: 对，这个建筑呢，它主要是它比较特别，它打破了一般皇家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嘛。它是坐南朝北的，面向它的正殿的门面是面向湖区的。这个建筑呢，它又包括了门殿、正殿、后殿和三座配殿，以及下面还有一个敞亭，还有半回廊的这种半封闭的回廊连接着，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然后又独立又别致的一个建筑群。它的布局

0: 非常的灵活，空间也非常的丰富，周围呢有松树非常的多，所以它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爽，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康熙当年也曾说这里居高阜，临深流，长松环翠，鹤须风度，如声拥叠奏声，就是像那个奏乐的声音一样了，不亚于西湖的万松岭也，就是有点意境，像西湖的万松岭。因为大家都知道，康熙和乾隆都留下江南很多避暑山庄里的景点，就是尤其是湖区的景点啊，大部分都是仿杭州啊、苏州啊、浙江啊这些名景而修的。他们去过那里，觉得哪个景好，就修在避暑山庄里，很多都是意境相同的。
1: 听您这么一解说之后啊，也是能感觉到，咱们如果有时间呢，来到避暑山庄啊，在那里，坐一会儿，看看周围的风景，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哈，体验体验当年皇上的感觉，是不是？啊，那咱们刚刚也聊到啊，说这个皇上啊，在这里批阅一些奏折啊，是不是？肯定也是比较惬意的一种感觉嘛。那相信啊，这个万壑松风殿啊，它在历史上也是承担了一些功能的。是吧？像您说到了，皇上可能会在这里看书，是不是？肯定做过很多事情啊。那接下来时间也辛苦傅老师给大家来聊聊这一块儿啊。
0: 好嘞。万壑松风殿呢，它是属于整个这组建筑的主殿，它就是面临的就是湖水这面。当时康熙皇帝36景中给它提名为第6景，因为避暑山庄里面，一共120多处景点呢。当时康熙以四字题写了36景，乾隆皇帝以三字题写了36景，合称为康乾72景嘛。这是作为康熙的36景中的第6景。它呢，在湖区的南面的高岗之上，面临着湖水，面阔5间，进深2间，卷棚歇山顶，前后都有门，四面都有围廊。所以说，当时康熙皇帝给他提的万壑松风，作为康熙皇帝在避暑山庄他特别喜欢的一组建筑，建成以后呢，他经常会在这里读书、写字以及批阅奏章或者会见近臣的主要一个场所，比如说单独接见某个大臣，在这里说话以及探讨国家大事。
1: 说明它也是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在里面啊。其实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来过咱们避暑山庄啊，了解过一段咱们山庄的历史。可能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有这个康熙啊、雍正、乾隆，三代是吧，都在咱们这个山庄啊理政。休息过是吧？那这组建筑啊，与咱们这个刚刚说的这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之间又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呢？
0: 这个避暑山庄啊，始建于康熙皇帝，就最早的时候是1703年康熙皇帝修的。然后呢，后来他的孙子就乾隆继位以后，继续扩建避暑山庄，才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古典园林。就是康熙初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但是雍正呢夹在期间，他当皇子的时候是经常跟康熙皇帝来的，但是他真正继位登基以后，在位13年是没有来过承德的，但是给承德赐了一个名字，承德就是雍正所赐的名。但是这组建筑呢，就是和他们三个哈，有一点非常微妙的关系。然后有一段就是历史上的记载啊，就是在172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发现皇四子，也就是雍正，咱们所说的他的第四子弘历，也就是乾隆的小名啊，咱们乾隆说的是年号，他真正的叫爱新觉罗弘历。然后他呢，就是弘历聪明伶俐，十分的喜爱，于是呢，在圆明园的牡丹台就传旨了。当时就把弘历啊送到宫中特殊的抚养，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他都只能住在他父母的就是王宫亲王府里面，他是不能住在皇宫里头的，只有皇帝以及皇阿哥是可以住在这里的。然后比如说皇太子啊，然后这等在1722年的这年夏天，弘历呢就跟着他父母，随着康熙就来到了避暑山庄。康熙皇帝就特意将自己住的，就是自己所在这个万壑松风殿赐给了乾隆居住，然后让他每天生活在自己的膝下。因为其他的皇子皇孙来到避暑山庄，都是避暑山庄是康熙，比如说以及他的后妃才能在这里居住。比如说康熙的儿子呀，包括雍正，他们都住在避暑山庄之外，有自己的王府，包括。

0: 臣，所以说其他的皇子皇孙是不能住在皇宫里的。这样呢，就特殊让弘历住在了他批阅奏章的这个殿。说实话，大家也可以体验，能够感受到他的地位非常的对特殊，而且对他非常的偏爱。
1: 嗯，
0: 平时呢，比如说，批阅奏章呀，或者说有一些政务呀，都让他在身边，然后朝夕教诲，关怀备至。还有一次呢，记载着说，有一天乾隆就是看见豫州停泊在晴碧亭，也就是康熙啊，当时划着船在湖区，然后停在这个万科松风下面那个亭子，有个亭子叫做晴碧亭，然后就叫着这个小孙子喊他，他因为在那儿看书呢，就喊他过来一起上船。然后他听到他祖父的叫声，就立刻跑过去了，因为他是有个台阶嘛，才能下到湖区。康熙就怕他摔跤，然后就叫他不要快跑，然后对他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特别。康熙皇帝在咱们都知道哈，在政治啊、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很有作为，作为康乾盛世，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立储的问题，可能大家都知道九子夺嫡是吧？成为困扰他晚年生活的一大难题，斗争得很厉害啊。
1: 对。
0: 所以说最后是雍正老四夺得了皇位，当时大家有很多就说雍正是篡位而得的啊，已经是属于野史。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上，尤其像这个万贺松风这块儿，也大家也能够了解到康熙皇帝对弘历毫不掩饰的偏爱和赞许，其实他也不仅仅是祖孙之情了，事实上也是隐含着他将来会期待由弘历来接取皇统的愿望。从康熙皇帝的煞费苦心呢，到万贺松风陪读，这些有据可查的历史，充分地驳斥了这个野史之中说康熙
1: 篡
0: 老
1: 位
0: 年昏
1: 哈，
0: 庸啦、立储不绝呀，或者说雍正得位不正啊，这种种种的推测。所以说，另一方面呢，弘历被器重，也融洽了康熙与雍正的父子关系。雍正曾经多次随父亲来到塞北来巡视，然后委以重任，所以他的政绩与操守也逐渐是为康熙所赏识的。所以他能够登上皇位也并非偶然，也是他在康乾盛世之间啊起到了特别的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所以说，要是没有雍正的话，可能也没有乾隆那样的盛世了。
1: 没错啊。听完傅老师的讲解的这一段历史往事吧，哈，说到这个康熙比较溺爱这个乾隆，是不是啊？我觉得您说啊，其实就是破格让他进去能住，对不对？
0: 对，
1: 属于破格。咱们说啊，老话就隔辈儿亲，隔辈儿亲，我觉得也是比较器重他，对不对？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完这段历史啊，就是说他们这个祖孙三代吧。那到后来呢，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啊，那肯定啊，那康熙这么器重他，他之后是如何纪念他与祖父，就是他爷爷康熙啊，在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0: 因为乾隆继位以后吧，他非常孝顺他的爷爷，然后处处效仿他。你像康熙皇帝修的避暑山庄，他继位以后呢，正好又赶上盛世，所以他后来又开始扩建避暑山庄。然后康熙提了36景，他也提了36景，然后所以说他又修了很多的皇家寺庙在承德。他处处都是效仿他的爷爷，但是他表示对他的尊敬。你看，他是以3字提的36景嘛，他爷爷康熙是提的4个字，他又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像包括他在位，康熙是在位了61年，然后他为了不超过他爷爷，他特意做了60年就退位了。他说："因为我爷爷从小就培养我，如果没有爷爷的培养，他是不可能做皇帝的。因为雍正继位以后呢。"他当时传位的时候就直接传给了乾隆，这也是因为康熙皇帝当时就是算指认下一任继承人了，所以说雍正登基以后，非常感谢他的爷爷啊，对他的照顾以及教诲，所以他当时登基后第一次北巡到避暑山庄，就将万贺松风匾给提名叫济恩堂，然后并将祖父当年也就是康熙用过的弓箭呀、马鞍等物陈列其中，以表示怀念。在乾隆38年的时候，63岁的弘历看着自己的曾孙啊，回想往事，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就是《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用来感激祖父康熙对自己的教诲之恩。然后他旁边这个建始斋啊，是旁边的侧殿。然后在1756年的时候。

0: 况，乾隆又把自己当年居住过的万和松风后殿驿斋提名为建始斋。这个呢，即是对祖父康熙立储不绝的立储的这个良苦用心，以及他的父亲雍正确实是名正言顺得的这个皇位的总结和肯定，也是感怀他祖父对自己知遇之恩，以及感谢他父亲为他所做的奠基之劳。
1: 很知道感恩的一个人是吧？那刚刚咱们聊完他们祖孙三代的这个历史往事啊，那咱们继续聊回这个建筑。其实除了主殿之外啊，因为咱们刚刚说的一直是这个主殿里面的事儿，对不对？那这组建筑当中，相信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接下来时间也是让傅老师给咱们说一说他们的这个用途和典故，好不好？往外说了。
0: 对，因为这个组建筑它有点像庭院一样，就不像不像那个正宫区和松鹤斋是这种严谨的，就是进去以后是中轴线，有几个三个大的主殿，然后东西配殿这样对称型的。它是那种像私家园林的感觉，一个里院子里面有好几间不同方向的殿，组成了一个院落，所以说它特别像风景。然后在里面有比如说静家室，当时呢就是在建始斋西侧的五间配殿，当时康熙皇帝提名的叫做静家室，是因为当时康熙特别派了两名年轻的妃子叫佟佳氏和瓜尔佳氏，当时就是在住在这里干嘛呀，专门来照顾这个弘历的。因为当时他不是小嘛，他得需要人照顾，你想想用自己的妃子来照顾自己的孙子，这弘历说实话就是乾隆的，哎呀，真是他的心头肉了，
1: 掌上明珠啊，
0: 而不是用佣人来照顾他，对吧？不用其他的这个太监宫女啊，还专门派了他两个妃子来照顾他。所以说乾隆当了爷爷以后啊，他就想起了这段往事，然后就又做了一首诗，就说高槐书屋绿阴君，映眼流光萨二春，昔日思成思成人祖处，今来又做偶孙人。他就想起了当时自己小的时候在这里，是他围着他爷爷身边啊跑来跑去的，现在看着自己的孙子也围着他在这个避暑山庄里跑来跑去的，就想起了他当年的这段往事了。在这个颐和书，还有就是他旁边还有两个店，就叫做颐和书屋和蓬廊闲映。当时是乾隆皇帝其实起这个名字哈，用的就是比喻和夸张的一个手法了，他把这里比作是海中的仙山蓬莱仙岛，还有就是昆仑山廊峰仙境，这两座建筑呢就是东配殿的一个题额嘛，就是当时给他提的这两个匾额。颐和书屋呢当时是当年弘历也就是学习时候用看书啊以及存放书的地方啊，并且曾经在这里在那个蓬廊闲映那个啊陪着他的祖父一起吃饭和玩一起玩的地方。西头那个西南两间门三间门店呢，是当时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那里原来曾经是整个山庄的正门，因为当时避暑山庄初建的时候1703年，避暑山庄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现在的立正门这个正门是乾隆皇帝修的，它等于扩建了，然后包括城墙也往外扩了，所以现在的正门是乾隆修的，以前的正门是在这个位置
1: 啊，合着以前就是在万和松风殿这块，
0: 万和松风这边、对，它是作为也是建成以后建正宫后也是这个后来建完正宫以后然后又单独这么再分出去的，因为最早康熙皇帝办公的时候他是在如意州，就湖区如意州那块儿，在那儿，就是吴蜀清凉在那块儿，在那儿去办公的地方，后来才给他改到现在咱们所看的这个博物馆，在这儿了。
1: 其实感觉咱们做了很多期这个节目啊，就是给大家了解这个山庄的历史嘛哈。其实我感觉好多地方都有这些皇帝办公的地方。
0: 对，他媳妇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办公，有的时候会在那里办公，他不是固定的。
1: 对。
0: 固定的地方，它只有住处，也就是固定的。但是其他的地方，
1: 基本都有这个政治功能。
0: 有好几个书屋，因为这个皇帝特别喜欢读书嘛。

0: 你看，就是说康熙和乾隆也好，他们是文武双全的，而且你看他们从避暑山庄里的题匾以及题诗，就能看出来他们很有学问。
1: 嗯，
0: 他们虽然是满族人，但是他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佛教啊、道教也好，儒家的文化，所以这些唐诗宋词啊，他们也学得非常的好。所以说处处啊，他们都会写诗，然后在哪儿他都要自己的书房。你像那个湖区有很多组建筑啊，都是皇帝用来读书的。
1: 嗯，是，只是皇上，他们政务很繁忙，
0: 他也有儿女私情，
1: 对，他也没有没有错。嗯，其实这期节目感觉听完之后啊，还是挺温馨的，是吧？我感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回忆这个爷孙俩的这个历史往事啊，听起来真的确实还挺温暖的哈。也是再次衷心的感谢范老师接受这次采访啊，您的专业分享啊，让我们对这个万壑松风殿的这个理解啊是更加深刻和生动了。OK， 那这样咱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

0: 总，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总，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 3D 京津冀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琪，欢迎回来。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是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一步山庄半步青史，一起来聆听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往事。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啊，请到了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宣教部讲解员

0: 陈静老师一起啊，来给大家分享避暑山庄非常知名的、著名的淡泊敬城店。嗯，陈老师，非常感谢您来接受我们这次的一个专访啊。陈老师，这样，首先，咱们先熟悉熟悉啊，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嗯。
1: 大家好，我是避暑山庄供电区的宣教部的讲解员陈静。今天呢，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0: 因为可能这个淡泊敬城店在网上的这个流量，我一直觉得也挺高的哈。所以说呢，咱们先和各位还没有来过咱们山庄的，哎，准备来山庄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它的历史哈。咱们就是说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这个网络上啊查了挺多资料的。淡泊敬城店里面这个淡泊这两个字儿啊，是来源于易经哈。所以说在您看来呢，当时啊这个康熙皇帝为何选取这四个字儿作为一个正殿之名？这也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泊敬城店是接待很多外宾啊，当时的外宾啊，政治的一个中心在山庄里，是不是？所以这些也反映了他怎样的一个治国理念吧。
1: 那么避暑山庄呢，它是始建于康熙42年，也就是说1703年，完成时呢已经是乾隆57年1792年了。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长达89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它是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占地面积呢是564万平方米和8460亩地。所以说呢，它按区域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今天我们所讲的淡泊敬城殿呢，就是宫殿区的主殿。它是相当于北京太和殿的位置了，是清朝皇帝驻跸在山庄期间啊，批阅奏折、引荐官吏和举行庆典的场所。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上方啊，就悬挂有康熙皇帝亲笔所题的淡泊敬城匾额一面。这个淡泊呀，它是取自于易经中的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其意为呢就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之修身之道。三国时候呢，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呢也曾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来告诫后人。康熙皇帝非常欣赏这两句名言，并将呢淡泊敬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修建避暑山庄的过程之中呢，康熙皇帝也以不采不化、毛辞不剪作为指导的思想，严于律己。
0: 其实我刚才从这个网络上也查到，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是源自于诫子书，是吧？就是诸葛亮那个，但是其实不是，是吧？其实还是源自于易经，所以说大家闹了个误会，其实无非也就是诸葛亮在他那本书上有这个淡泊敬城这几个字儿，是吧？但是可能跟咱们山庄是这个淡泊敬城，就是他这个匾额是没什么关系的，他这个源自还是来源于易经的啊。我也是特别和咱们几位专家啊特别沟通过，我说到底是诫子书还是易经，后来说了是易经。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去查网上啊，很多的资料上还写着是一个这个跟诸葛亮有关系啊，其实没关系，对不对，沈老师？对吧？今天咱们也是和大家把这个事儿给证明一下啊。刚刚咱们也是了解到了，通过陈老师的一番讲解，了解到了他的一个历史意义，还有这个当时皇帝的一些治国理念哈，这些个人追求。那接下来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啊来到这里呢，更主要的是想看看景观，哎，到底这个淡泊敬城长什么样啊？当时康熙皇帝在这里是写字儿啊，是吧？生活呀，接见外宾到底是怎样一个感觉，是吧？怎样一个氛围？大殿到底辉不辉煌，什么样子啊？让陈老师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的。这个淡泊敬城殿呢是建于康熙50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在乾隆时期呢，就是说在康熙年间呢，整个都是用松木结构建成的，就是取用于咱们本地的这个油松建成的。
0: 这个很贵是吧？
1: 所以说非常的就是当时就是康熙年间的时候是油松建成，但是它后期呢是在乾隆19年，也就是说公元1754年的时候，就整个的都是用金丝楠木给改建了。所以说呢，在网络之中呢，很多人就是来到避暑山庄呢，很多游客都要问，哎，那个楠木店在哪儿啊？我要去找这楠木店，其实就是这个淡泊敬城店。那么这个金丝楠木呀，因为它这个木材非常的珍贵，咱们中国比较珍贵的三大木材呢，就是黄花梨、小叶紫檀，还有金丝楠。而金丝楠呢，它是更受到

0: 王的垂青。
1: 嗯，
0: 那么金丝楠呢，多产于啊我国的两广啊、贵州等深山的老林之中。首先，它这种木材呀、啊、就特别的稀少，再加上呢，就是说在取材之中呢，非常的艰难，因为像这种深山老林呢，是人烟绝少的，
1: 对，
0: 而且就是非常的高峰险谷，从入山采伐到年转的运输，其难度就是可想而知了。
1: 我觉得像您这么一说，这个东西就不能拿多少钱来衡量了。
0: 对，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你看现在在网络上宣传的，这到雍王府去看那块的一个特别粗的这个楠木的这柱子，达到27个亿，就是27个亿啊什么的这种，其实这就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了，
1: 没错，
0: 而是说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还有当时的这种采摘的难度。
1: 嗯，我觉得可能一般，你就是说老百姓说我想弄一个这个给家里装修装修，不现实，是不是？可能当时只能是一代帝王能有这个实力，对吧？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说，当时在民间有一。就是采摘楠木采伐的时候的一个说法，说是一木出卧千夫难移，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木材，就是一个楠木，这棵树倒下以后，上千个千夫都很难移动它，你就想多
1: 啊，太沉了，是吧？所以说在当时那个科技确实很为难的一件事儿。嗯，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入山一千人，出山只剩下500人了，
1: 这就是太劳累了，
0: 非常
1: 是吧？纯靠人力那会儿、是吧？苦力，哎呀，那真是确实很难的一件事儿哈。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咱们这个避暑山庄呢，这个淡泊敬城殿呢，整个都是用这种楠木，搭建起来的，它是榫卯的结构，看似呢不十分的豪华，其实实质上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1: 嗯，确实。
0: 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呢，修建这座大殿呢，共耗费白银就达到71500多两，运费就达到了13000多两，而累计的用工人次呢，就达到184000多人。你像是什么木匠啊、石匠啊、雕匠啊、壮夫、运夫等呢，就20多种。所以说耗资是非常大的，
1: 对，这就是无价之宝哈。
0: 对，
1: 嗯，
0: 尚属空前吧。嗯，
1: 所以说大家听到这里呢，就其实没什么，大家也不用说关心它到底多少钱，是吧？怎么来的？大家以后就只要关心，就说这东西太珍贵了，大家就好好保护它就完了，是吧？
0: 对对，
1: 嗯，
0: 金丝楠木呀，就是说，它为什么就是说？当时乾隆皇帝要用金丝楠木来改建呢，就是因为金丝楠木的它这个特点的木质纹理呀、就是犹如金丝，但是它那个木质啊非常的朴雅，而且可以发出淡淡的幽香味，它是不招蚊虫的。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改建以后呢，它既高贵典雅而又不失朴素淡雅，从感官上呢正合乎了康熙帝的淡泊无以明志的这个宗旨。那么咱们知道，就是其实乾隆皇帝是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的，所以说呢在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呢，很多作为呀都是效仿他的爷爷康熙帝。那么在咱们这个大殿呢，就是说整个的就是面阔七深五间吧，天花板呢上雕精雕细琢的有735块，上雕刻有蝙蝠呀、寿桃啊、卷草、万字，表示着五五捧寿、万福万寿寓意。那么在这个大殿的正东呢，有紫檀的宝座。你看这个大殿啊，整个的是用金丝楠木而建成的，但是里面的陈设品，大多数都是用紫檀木而建成的，而这个做成的。你像那宝座，包括后面呢有一个紫檀的农耕雷瓶，这个农耕雷瓶呢高3米，宽4米，是浮雕的，整个的雕刻的全都是农耕的景象。那么这个雷瓶呢，它的区别呢，就跟你像是你去北京故宫啊，看到的后面的雷瓶都是有所区别的，就是描写的农耕，这就体现了当时清朝皇帝特别重农的思想。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大泊敬城殿的山墙两侧啊，就是各有一个顶天的大立柜，都是紫檀的浮雕云龙大立柜，是非常珍贵的。在这个山，就是这个殿堂的外沿。

0: 还有三块金漆雕龙的这个浮雕的匾额，是乾隆皇帝当上太上皇所写的。正中一块是他86岁，西面的一块是87岁，东面一块是88岁。他为什么要写这三块匾额呢？就是他也是一样，特别尊敬他的爷爷康熙帝。他说了，他我爷爷执政61年，我执政60年就要退居太上皇了，所以当了3年太上皇，写了这三块，
1: 不想超越是吧？
0: 对对对，不越族
1: 啊，对，这个还是确实能体现出他的尊重感啊。
0: 是的，所以说有机会呢，就是游客去看的时候呢，一定要听听这些讲解。有些游客去了以后呢，就是一看啊，这大殿非常的普通，也没有什么看的，就走出去了。其实讲解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1: 对，现在您提到讲解，我也问一问，就是现在咱们这块儿，我记得是可以租那个
0: 讲解器
1: 是吧？
0: 也可以，就是就是咱们现在电子讲解，不用花钱，然后你就手机扫码，扫这个二维码，每个二维码上都会
1: 在咱们每一个景点的那个小牌上就有二维码，对吧？
0: 对，
1: 其实那也很方便，那讲解器倒也无所谓了，对吧？
0: 对，非常方便。现在有人工的，还有这个电子的，包括就是说不用付费的，
1: 对，
0: 都特别方便。
1: 对，其实像跟您聊完，我也觉得啊，大家更多的可能是看一看走马观花，是不是凑个热闹？其实我觉得来到这里啊，真的可以学学历史，把这个当做一个清朝的历史书来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您说
0: 其实这个山庄啊，一部山庄半部青史，可以说是半部青史，因为从康熙建时候最鼎，就是鼎盛的时期，完成的时候是乾隆最鼎盛的这个三代的时候，就是说它的历史事件是很多的，都是在这里头举行的。
1: 哎，正如您所说啊，可能刚刚也聊到了，在咱们说的这个淡泊敬城殿啊，可以说是在咱们避暑山庄范围内啊，算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区，一个心脏，是吧？觉得在这里呢，有很多历史事件发生过，是吧？就是历史故事肯定是也是发生过，然后也想请陈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哈。
0: 其实这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非常非常多。就是我在这块儿就是着重点的说几个吧。
1: 好的，好的。
0: 首先说这是在乾隆19年的时候，其实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乾隆期间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在乾隆19年1754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呢在避暑山庄接见了杜尔伯特的三策凌。他们为什么要回归来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噶尔丹策凌死后呢，准噶尔部啊内部就发生了这个争夺汗位的这种相互厮杀，这个杜尔伯特部呢被迫就卷入了这场混战。但是呢，当这个准噶尔部的这个达瓦齐争夺汗位以后呢，反而回头勾结这个哈萨克民族的这个骑兵来打这个杜尔伯特部，所以说他们就受不了了这种欺压，就毅然决定呢，就是率着属下的3000余部呢，就是回归到了大清的怀抱。当时乾隆皇帝一听呢，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就在下令就在热河接见了他们，也就是在1754年的时候，5月13号那一天呢，乾隆皇帝就在淡泊敬城殿举行隆重的庆典。接见了三策凌，并且连续5天在万树园赐宴款待他们。
1: 哦，这是那个挺著名那个图尔扈特部东归是吧？
0: 这个不是，这是三策凌的、三策凌的回归。而这个图尔扈特部的回归呢，是更悲壮的，是在乾隆36年1711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图尔扈特部也是受到了这个准噶尔部这个内部争夺汗位的牵连吧。但是当时他们这个部族不愿意参与进去呢，就是说独自的这个部族就迁到这个伏尔加河河畔去这个居住了。但是伏尔加河呢离沙俄又近，
1: 对，俄罗斯嘛，那不是、
0: 对对对，长期的受到他们的欺压。就是说不管说是什么劳役这方面都是简单的，是让他们改教。最后呢，
1: 改信仰，
0: 他们对改信仰，所以说他们也决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电视剧叫《东归英雄》， 就是这段历史。
1: 说的东归的事
0: 儿。对，当时他们的回归是非常非常悲壮的，因为他们当时把所有的粮草全部烧了，就是带着这个底下的部族，当时有17万多人，但是回到大清怀抱的时候仅剩6万人了。
1: 确实是啊，那确实是，那太少了。
0: 所以说，乾隆皇帝呢，就是也特别的重视，就在淡泊京城殿举行了隆重的庆典，还正好是外面，我们山庄外面不有12座寺庙吗？其中一座寺庙呢是，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城之庙。这座寺庙呢，其实当时最初建的意义呢，是为乾隆皇帝祝60大寿。哎，正好是吐尔扈特部回归的时候，这一座寺庙建成，把这座寺庙也，就是说让他们作为一个站脚的地方吧。同时呢，还赐了大量的粮草啊、牛羊给他们。
1: 就在那块休息是吧？其实刚刚在陈老师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听出来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不都说外八庙外八庙嘛，是吧？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来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看8座庙。其实不是，是12座，对吧？
0: 对，
1: 具体的数是12座。那外八庙只是一个称呼，对吧？
0: 它这个外八庙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说，咱们用通俗的话，就是说，中央给开支，因为当时是8个由清朝理藩院管辖，4座由咱们地方，所以说在拨款的时候，就是总是说口外八庙，口外八庙，所以就形成了外八庙。
1: 啊，就是说这8座庙是当时当时的中央财政开支。是吧？然后剩下没算那4座庙，咱没数进去的，其实是归咱地方自己管，就是，那会儿咱算叫什么热河？
0: 对，叫热河，
1: 对吧？那会儿是归热河府管，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明白了，这下更具体了。
0: 对，拨款的时候就是口外八庙，口外八庙，逐渐就形成外八庙，实际上是12座寺庙。
1: 对，所以说其实啊，我觉得因为做这些节目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来了解承德，认识咱们承德的历史，对吧？我就有一个习惯啊，如果我要去到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古城来说啊，
0: 对，
1: 比如说我要去正定啊，我就得先提前百度啊，或者哪里，对，做的攻略查查，要不咱说了什么都不知道，一片空白，到那块儿呢，我觉得有点浪费，有点没有意义，是吧？就光看个景，实在是。所以说，我也推荐大家提前呢，你可以通过电台也好啊，通过网络也好，大家可以提前查一查，是不是？实在不行，大家就是您说
0: 其实咱们这个承德可以游览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不仅有这个山水，不仅有这个皇家园林，还有这个整个的寺庙群，
1: 对，
0: 整个的如果游览下来的话，包括整个的儒释道的这个历史，全部都涵盖在咱们承德市，全都是含有的。所以说，尤其是你看外头刚才说这些寺庙之中，还有一座寺庙是，刚才说的是仿西藏布拉宫，还有这个仿扎什敦布寺而建的虚拟福寿之庙，这不都是西藏的著名景点吗？
1: 没错，
0: 也就是说在乾隆这个70寿辰的时候，当时的60班禅为乾隆皇帝祝寿，当时他率着这个3大寺的堪布走了1年零1个月，千里迢迢来承德为皇帝祝寿，因为他是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所以说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热情款待。那么在他走的那一天开始，然后乾隆就拨巨资，就从我们山庄外围，也就是说当时这小布达拉宫的边上开始修建仿这扎什敦布寺而建的这个寺庙，叫虚拟福寿之庙，上面呢包括这个上面都是用15000两黄金雕的金顶，从他们到了以后，正好修建了1年零1个月到来了以后，在淡泊京城殿接见他们以后呢，然后让他们让班禅呢就在这个就是虚拟福寿之庙居住和讲经。
1: 对，
0: 所以说是非常
1: 像您说到这儿啊，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啊，其实啊，咱们这边建的，包括刚刚咱们聊到这个淡泊京城殿，是吧？像您说，很多朋友觉得，大概瞅一眼啊，挺普通的，没什么，是吧？其实是大家如果没了解历史就不一样。你要知道历史的话，你就知道那一根柱子，哎呀天哪，很多细小的东西那都是无价之宝，对吧？
0: 一是， 一是金钱上的一个衡量，其次呢，其实整个的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衡量。
1: 嗯，
0: 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呀，这个避暑山庄是因为皇家有钱想修一个大院子，
1: 嗯，
0: 想来这块游山玩水，
1: 大花园嘛。
0: 啊，其实这个避暑山庄呢是整个的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了，所有的基本上到了乾隆年间，所有的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些政治事件全部要到避暑山庄来举行。
1: 没错，所以说
0: 已经不进京了。
1: 嗯，对，所以说就是说大家来咱们承德游览的时候提前了解了解，然后这样呢我觉得在你的整个旅行当中啊会更有一种什么代入感，就跟连续剧似的，对吧？咱们作为旁观者就不如直接到这个连续剧里面咱们演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呢会更有意义，是吧？
0: 沉浸式的旅游。
1: 对对对，你就像现在你看咱们那个山庄博物院那边又给大家弄那个 VR 呀 AR 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个代入感，是吧？嗯，
0: 对的。嗯，
1: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也聊到这儿哈。我也想问陈老师，您呀一直工作这么多年哈，非常有经验，也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播者吧，您觉得在以后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应该如何更好的，因为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这些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所以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如何让咱们来更好的去保护啊避暑山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呢？
0: 如何保护呢？首先就是要文明旅游吧。
1: 嗯，
0: 无论是到避暑山庄，还是不论是到我们承德也好，或者到全国各地的任何地方旅游，咱们都首先要进行这种文明旅游。但是呢，在这个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旅游呢，是更注重于什么呢？就是千万一定不要吸烟，因为咱们这些所有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建筑，
1: 易燃哈，
0: 非常怕这种。就是这个烟呐，啊，就是引起这个火灾的。
1: 对，
0: 这个是不可以挽回的损失，因为历史如果说一旦的没有了，就是不可以再重来了，是吧？
1: 没错，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咱们山庄宫殿区，展示里的展品呢，全都是国家一二级的珍品的文物，很多游客来呢，以为都是
1: 赝品哈。对，
0: 其实不是的，所有的全都是真品。所以说呢，在大家参观的时候呢，对展品尽量还是少拍照。
1: 嗯，
0: 虽然就是说你一下我一下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时间的呢，其实对这个文物都是一种损伤。
1: 啊，就说那个闪光灯也是有一定损伤的，是吧？
0: 对，是相当有损伤的。你看我们展出的这些展品之中呢，你像是这个丝制品，包括这画类的，基本上都不会真品在外展出，因为他们首先受到光的光合的，包括这个这个
1: 是时间长这种空气是吧？啊，流通啊，
0: 摧残呀，都会损失了，损失以后这是
1: 无法挽回的。
0: 但是说现在就是说展出的这些硬件的，就是说这些瓷器啊，包括珐琅盏呀，还有挂瓶盏呀，这些东西虽然能对外展出，但是长时间的对这个光的这些东西
1: 也不好，
0: 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说好多游客来了以后呢，一听到这楠木店上去就全都是啊，这是楠木，这太好了，就拿手来回摸呀摸呀，甚至去抱，这都不提倡，因为都是对这个文物的一种损坏吧。
1: 对对，所以有句话嘛，可远看不可亵玩焉，对吧？
0: 多看多听，装进心里头，然后同时呢，把这段历史啊，把这段文物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语言也要多宣传出去。
1: 对，
0: 那么当一个文明的宣传者，当一个文明的旅游者。
1: 对对，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啊，不是也不光光是把咱们承德的历史宣传出去，把咱们这个中国的伟大的这个历史啊一块宣传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中国的从古至今的一个伟大，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的，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也是因为陈老师特别忙啊，还在工作当中，那也再次衷心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电台的专访啊，您的这个专业分享也让我们对咱们避暑山庄和淡泊敬城店啊有一个更加深刻和生动的了解，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对本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陈老师再见喽，
0: 再见吧，
1: 好，感谢陈老师，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 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来关注一，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施工范围是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继续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0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30公里0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猫猫，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
1: 晚
2: 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已经是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了，这忽然间七天的假期说过去就过去了，
2: 还真的是啊。
1: 今天
2: 有点没有缓过来劲呢，
1: 正是迎来了上班的一个时节啊。但是呢，今天呢还有一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今天迎来了寒露。
2: 说到寒露呢，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啊，就是随着这天气一日凉过一日，就披着这鲜绿的世界呢，就会变得慢慢的五彩斑斓起来，对吧？这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倒数第二个节气。
1: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寒露一到的话，基本上就标志着深秋正式降临了。但是大家这两天应该可以感受到，就是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呢，你恨不得穿短袖，对吧？太阳晒着这个脸还觉得生疼。
2: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感觉哎，这是秋天吗？
1: 啊，对呀。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冻得嗖嗖的啊。
2: 晚上的时候恨不得穿羽绒服了，真的。
1: 小波羽绒服穿起来啊。啊，这段时间呢，这真的是色彩特别丰富的时候。再往下呢，就可以进入到很多这个花期了，包括鸾榭的这个银杏树等等，是吧？各个色彩都是非常比较好看的。
2: 是的，我们终于又可以在秋天出片了。
1: 而且这个时候赏菊也是一大特色。你知道吗，就以前在勤劳智慧的人们啊，在赏菊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了用菊花来烹成美味。像我们北方吃的比较多的啊，无论是哪儿做的，像这个菊花饼比较多，对吧？喝点菊花茶也特别多。
2: 菊花茶确实挺不错的，还下火。
1: 对，而且爱吃这个米线的朋友应该知道，云南有菊花过桥米线。
2: 啊，真的是啊。
1: 对呀，菊花鸭呀等等。
2: 哎呦，那我这是少吃了多少美食啊。
1: 看这个菊花得利用起来。因为寒露啊，在24节气当中它带有一个寒字，对吧？这个时候呢也标志着温差就会越来越大了。但是呢，金风玉露的时节，人们也是满怀丰收的一个喜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共同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哎，你都去哪儿了？
2: 这个刚过去的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百泉渊水公园了。
1: 去我们的桃花岛，
2: 桃花岛玩
1: 节目是吧？
2: 对对对，
1: 确实是哈。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绿菊时。那么在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那大家都去哪儿了，玩的怎么样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其实说到了这个，除了寒露之外呀，今天也是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大家有没有假期综合症呢？突然觉得我们加班有加班的好处，这无缝衔接。
2: 好像这个假期综合症还没有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1: 啊。对，因为每天可能我们都有这个活动的现场啊，包括值班啊，每个工作人员都是在工作的状态。
2: 就是包括今天也是，我们好像，哎，昨天我们就在上班了吧？好像，
1: 对，就很多朋友呢就盖着，哦，我是前天晚上上的夜班啊。文龙总应该是昨天有值班什么的。
2: 对对。
1: 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这个假期综合征，或者是这个休息少的，还稍微的好一点，休息多的那可能就会迎来一个这个节奏的大调整。但是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将会迎来上三休一再上午休二的一个工作节奏，就是本周六各位朋友是需要上班的。
2: 所以说咱们这个闹钟得提前定好啊。朋友们别到时候迟到了说，哎哎，今儿不是周六吗？
1: 周六得上班，本周六得上班。
2: 上班，
1: 对，没错。那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4和9。等到后天的周六，虽然是需要上班，但是呢是不限行的。
2: 哎，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又是一年寒露至，又是一年秋意浓，这一早一晚的昼夜温差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就是中午那会儿吧，感觉还暖洋洋的，是吧？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添件衣物哈。
1: 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闷闷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这时段也看到了春意盎然来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哎，大家这个下班快乐我发现还是如约而至了。
4: 对呀、就是大家没想到这个假期综合症不在下班快乐上体现。
5: 对对对，还是依旧很快乐。
4: 对，毕竟已经一天下班了啊，再不好的这个衔接情绪都已经过去了，下班是快乐的时光。
5: 是，只要往车里边一坐，听到雅婷文龙的声音就特别的快乐、
4: 自我脸上贴个小金。确实是，像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今天第一天上班，大家可能见面第一句话都是，哎，你假期去哪儿了，可能都在问
5: 啊，对对对，
4: 咱们之间大概不会都知道彼此在干嘛。
5: 我们都是，哎，来了。就是这是吧，
4: 而且呢我看到我这朋友圈啊，有很多朋友人家去的地儿都跑得比较远，因为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嘛、对吧，
5: 对，
4: 可以去比如说这个青甘大环线呐、或者往新疆走一走啊，跟这个秋假连到一块儿，往这个云贵川的地儿走的也特别多。哎呀，我时不时的还问问我这些朋友们，我说你们是自己做攻略的还是抱团的，或者是这个提前买好高铁票的等等。你会发现啊，这必须得提前有个规划，要不然你这个票都买不上。
5: 对，说到这个买票呢，就是我有个朋友要计划去内蒙古玩嘛，所以他那个好像是临近再买票也没有票，就等着候补，结果到最后的那一分钟还候补上了。
4: 哎呀，那够幸运的
5: 哇。就是他说了，他说这就是该让我出去玩的，于是他就出去了。
4: 这是典型的赶外场的朋友。比如说出去玩啊，或者是参加朋友的婚礼呀、或者同学之间家庭的聚，或者家庭之间的聚会呀、旅行啊，走亲戚呀，这八天七八天排得满满当当的，可能比上班都不轻松啊。但还有一种朋友可能就是我典型的在家休息型。
5: 对，说到在家休息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是比如说今天我睡这个屋，明天睡那个屋。
4: 就反正得睡到自然醒。
5: 对对对，把家里边这个所有的房间睡个遍啊。
4: 啊，对，追个剧，吃个零食，就不出门，就把欠下的觉全部都补回来了。
5: 对，终于没有领导给打电话了。
4: 哎呀，这段时间呢，因为我就是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被一个大家所认为的无脑剧然后给吸引了片段啊，就这个相当于现偶吧，现代偶像剧。是井柏然演的 Luke。
5: 爱豆
4: Look， 然后里面有 Flora， 我就记得孙谦演的嘛，这一对 CP。哎，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就是在比如说洗漱的时候啊，就开了一个会员，片段性的来看一看他，我觉得也挺好玩的。那既然这个会员都开了，你知道这个《甄嬛传》它不只在优酷播放吗？因为我开了一个优酷会员，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甄嬛传》
5: 补了一遍。
4: 这两天，当然了，你就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不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洗漱的时候，你听个声音，你都看八百。 百遍了，你都知道剧情讲的是什么了。
5: 其实你知道这个《甄嬛传》，你就是每次在看的时候，还是会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他哎下一句说什么，或者下一个剧情往哪发展。
4: 对，你看吧，这就典型的在家休息型的，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外出赶场型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两种的混合型，就是可能我一半在家休息了，我一半又有工作了，我还有一小半可能出去赶场了，来回。中间还抽空加了个班等等。
5: 对，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这个假期上哪玩了，是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呢，还是说出去旅行了呢，对吧、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4: 没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个国庆假期您是在家休息了，还是外出赶场了，说说大家的假期模式。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依然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也就是相当于两张，大家呢都可以来积极参与啦，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国庆假期你是在家休息了还是外出赶场了？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吧。
1: 你知道我今天就不是今天吧，前两天在值班的时候看到就是我们工作群里发的各种高速的这种路况信息，我就在想这路上肯定是密密麻麻的，幸好我值班了
0: 突然觉得
1: 幸好我没出去玩，
0: 值班也有值班的乐趣哈。希望领导听到文龙这句话以后，值班都安排他。我赌一点，我也想出去转一圈。
1: 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0: 看到七七也跟我们说了，我也是在家休息型的，七八天的假期哪儿也没有去，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呢，也跟雅婷一样追了剧，吃点零食，发发呆。我就说在家玩吧。假期结束的时候一点也不累，反而觉得充好电了。
1: 你说在家里也有在家里的这种惬意哈。我们感觉就是平常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什么追剧啊，吃零食啊，还发呆，哪有这空呀，是不是？这个电话或者是各种信息都回复不完。
0: 哎呀，我反正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感受是什么，虽然在这几天假期啊，就是包括我们的车友群的一些朋友在现场都跟我们说啊，交通音乐广播的工作人员很辛苦啊，每天都有活动，但说实话啊就是我依然觉得假期的活动是比较省心的，因为我会处于一种假期的状态在工作，就跟平时的上班时间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有这种轻松感，即便我是在工作的状态。
1: 所以说领导听见了吗？
0: 又得看回旋镖终于扎回了自己身上。
1: 确实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尽管对吧放着假期在家里休息，不管是在家里休息也好或者在外面活动呀出去玩也好，最起码知道这是假期
0: ，对，是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如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北京时间下午的5:30，这一时段提醒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昼夜温差依旧是比较大的，整体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这两天前期的气温依旧比较高，但是到了12号的前后会有降雨天气过程，降雨之后呢，风力也会增大，气温也会有所回落，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大风天气过程呢，主要是集中到13号的白天，阵风6到7级。关注即时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候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八一大街沿线和冶金路的交汇处是东向西方向有两个灯时左右的压车，另外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其他整条冶金路沿线包括八一大街沿线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和永康街交叉口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不过由西向东方向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还有来刷新一下现在在钢铁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关注一下全北大街，目前和兴达路的交汇处同样是东向西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两个灯时，但是西向东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那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3和8，另外呢都可以来及时是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个国庆假期您是在家休息了还是外出赶场了呢？
2: 说到这个外出赶场呢，我们来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是外出赶场型的，这8天参加了3场婚礼，2次家庭聚会，1次同学聚会，这真够忙的呀。还说到了每天呢都是在赶场，比上班还忙呢。最夸张的一天是上午在香都区来参加婚礼，中午呢又赶到信都区来吃饭，下午呢又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喝茶，还有功夫喝茶呢，朋友。
1: 这华华估计心想，我8天了，参加3场婚礼，虽然喜庆了，但是这个腰包也见瘪了，是吧？算不是份子钱也得随出去。
2: 对，确实，越来越薄了。
1: 哎呀，随着这个年龄增加，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参加同龄人的婚礼了。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参加婚礼，就随个红包。

0: 也是心里特别喜庆的，就参加喜事谁不愿意啊？
1: 是多吃点是不是？该吃回来。
0: 那倒不太行
1: 啊。
0: 另外呢，也看到了我们车友群当中很多听众来留言，看到诗恩就说出去玩了，
1: 出去玩了，去哪玩了？给我们发两张照片呗。
0: 哎呀，让我们羡慕一下。还包括看到了出租这位朋友就说了，国庆假期我天天上班，一天也没有休息啊，然后年假也没有休息过，基本上是全年无休的状态。
1: 全年无休啊，朋友，那咱们握个手或者拥抱一下吧，差不多啊。
0: 要不然说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0: 饿其体肤就能减肥成功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追风少年，他说到我在这个假期领了一个补贴
0: 啊，
1: 哦，就是是吧，你大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哎呦，还挺厉害的。
0: 还看到山峰跟我们说啊，由于腿最近不太舒服，没有乱跑，就在家休息了。
1: 在家休息吧，就是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休息。
0: 啊、对呀、啊，
1: 我前两天一个朋友就是他说我心慌，然后手麻、结果赶紧就送到医院去了，查了查，幸亏没什么大事儿、
0: 哎，
1: 然后就输两天液的。
0: 你看这个假期的出现，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番，是吧？
1: 休整一下。
0: 哎，看到了人间指南编辑部这时段也及时跟我们留言了，说我是10月1前开启了假期模式，分别去了平遥和洛阳。去了平遥古城、王家大院、龙门石窟、白马寺，然后呢10月1号回来的，正好完美错过了这个假期的高峰。然后呢10月1假期内整体就是帮着自己家的弟弟操持结婚的事儿了，操持了好几天，然后10月6号结束的，7号又开始值班上班的日子了。
1: 哎呦，这安排的
0: 对呀、
1: 太充实了，
0: 而
1: 且太有意义了。
0: 之前去吧，真的一定要错峰出行。像人间指南编辑部说到的这个平遥啊、洛阳啊、王家大院啊、龙门石窟、白马寺啊，像河南这边的，对吧？包括山西这边的，我也是去的比较多。之前的时候，
1: 特别喜欢的。
0: 对，因为地上文物看山西嘛，就是去那儿看很多这个文物等等。以前去的时候都是在节假日去，因为咱们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也不好请假，是吧？你等到这个大节去的时候，我的天哪，就真。那各种物价你会觉得翻了好多番，尤其是体现在住宿上。
1: 对，而且呢还对，说到住宿，你上回是一晚是多少？1000多、
0: 哎、就很贵，非常贵，就平时2-3百的可能、
1: 哎、
0: 当然这
1: 是
0: 在南京啊，就其他的可能还稍微的好一点、然后包括大同那边也是翻的比较多，但是在太原这边啊，包括山西平遥这边反而会相对来说好那么一丢丢。但是我觉得人家你看假期分配的也特别的合理，
1: 人间指南编辑部特别有先见之明、是不是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而且安排的妥妥当当。
0: 以后呢我尽量大期都选择加班，然后这种周末的时候赶上不值班的时候走一走，其实比这个5、10的人流相对来说要小很多，少很多、
1: 没错，学到了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圈也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说我是混合型的，前三天呢是在家里躺着了，后三天带娃出去玩了，中间两天呢走了走亲戚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办的事儿也办了。还说到假期结束的时候呢，累和休息是各占一半的，我就觉得这个比例是刚刚好的。
0: 哎，你看就是这样，就是人如果说时间长了，你比如说你没有出去玩，天天要在家待着，其实也是一个特凹尖的事儿，用我们形态化来说，
1: 对，
0: 你不然要干嘛呀，对吧？
1: 也是挺闲的、
0: 对，打扫卫生吧。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情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个假期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依然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共是2张。天冷了，咱们这个水上世界、水上乐园玩不了了，但是开启了冬季可以在室内游玩的一些项目啊。
1: 对对对，像去过这个雀山水世界的朋友都是流连忘返啊，就是去一回我下回还想来。
0: 对，夏天它叫雀山水世界，冬天的时候就会叫成
1: 城堡，
0: 雀山童真梦幻城堡、
1: 没错，
0: 可劲儿玩吧，大家可以及时的来领票，带着孩子出去玩。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来大家都已经在下班路上了，部分道路的通行情况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铁路沿线，目前高铁路沿线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以及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大概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另外呢，同样是高铁路沿线，目前的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是南向北方向有短暂的压车。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平行路段的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包括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目前来看的话，是有1到2个灯时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冶金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八一大街南北双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来关注一下首经路，目前呢是在中北世纪城的位置，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另外提醒大家，在首经南路哈，基本上是从七里河快速路的位置，一直到了接近于新兴大街的位置，南北双向都会有施工围挡，所以这样呢，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只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吧。这个假期，尤其是跟秋假又跟国庆连到一块儿的朋友啊，你都是怎么过的呢？就是单说这个假期，国庆假期时间也不短啊，算一个大长假了。大家来说说吧，怎么度过的？
2: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刚才小树说了，说我是在家里边休息的，但是呢也没有完全休息，因为家里来客人了，我当了3天的厨师加导游。
1: 好家伙，
2: 哎呦，这也够忙活的。
1: 对呀，多有意义啊，
2: 招待亲戚，陪玩，做饭，这收拾。假期结束的时候客人走了，我于是呢就瘫在沙发上了，觉得终于结束了。
1: 突然觉得这个假有点后悔放了。是吧，
2: 就好像是有点太过于充实的假期了，
1: 挺充实的。看到了豌豆也问我们说，这个9月份中的票现在还能不能领？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9月份，尤其是9月末这两天的话，大家没有及时来领，我们就迎来了国庆的长假，对吧？大家没有及时领我们的票，没关系，大家可以尽快的根据您的中奖信息来领就可以了。大家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依然可以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组是包括2张，大家都可以来继续留言，稍后呢，如果您中奖的话，就可以收到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了哈。看到了人间指南编辑部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说真的是感同身受，洛阳的酒店，他说我是9月30号300块钱，10月1号开始，10月2号、10月3号都已经涨到了500，然后800了。
2: 天哪，真的是哈！
1: 我印象
2: 出去玩就得错峰。
1: 对，真的，尤其是比如说10月1号开始吧，它还不一定那么贵，尤其是在中间那几天。是最贵的，
2: 我
1: 对，
2: 这是已经贵出规律了。
1: 对，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因为过年期间，今年吧，大年初三的时候，出发，然后呢，大年初二出发，差不多初三的时候到了滁州，初四的时候到了南京，那天是南京房价最贵的时候，就贵到什么程度呢？就平时，200-300块钱的房，就比如说那种连锁酒店哈，我们当时就是想着，哎呀，反正是自驾呢，这个大不济订不上房，还能住到车里。或者偏远一点的地方总能够有房的，结果倒真的是有，就平时200-300的那种连锁酒店，那天晚上是800多。因为为了休息好啊，我跟我爱人分开了一个屋，因为他那个房型特别小，怕有这个鼾声嘛，订了2间，差不多花了1700-1800，就觉得特别贵，说实话就觉得不值。然后呢就想着，那既然我们都订这么贵了，我们就干脆住一个更好一点吧。结果一看，平时就卖1-2000的房间，那天晚上20000块钱，妥当放弃了。
2: 所以说就选择那个800的了。
1: 对，但是之后呢，他从大年初五、大年初六
2: 就回归平常了，应该
1: 就是真的是大幅度的往下降。
2: 所以说朋友们，咱们
1: 中间那几天真的是最贵的，
2: 就一定要看那个时机啊。如果说去的这个赶的特别人特别多的时候，真的玩也玩不好，住也住不好，而且呢还花了很多很多冤枉钱。
1: 关键是真的是人挤人走不动道。看到 KK 也跟我们说了去山，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留意一下啊。看到 Miss 刘也说了下班打卡，
2: 下班快乐，
1: 最近感冒了，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呀。
2: 是的，
1: 好暖心啊，
2: 寒露至秋意更浓了，朋友们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啊。
1: 看到我们可爱的小灰灰也来了，说开工第一天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哇，这听见感觉是有点上班的感觉。
1: 对，他还说了假期呢没有出门，但也没有闲着，值班赴婚宴，还和外地回来的同学聚了聚。
2: 哎呀，这安排的也是，这个行程也挺满的。 哎，我发现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在整个国庆假期都不约而同的去赴了婚宴。
1: 不约而同，
2: 结婚的很多哈。
1: 小朋友太小了，不约而同玩。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好玩，说不约而同，我们要约大人出去玩，不约而同。
2: 下次这个大人跟儿童一起约。
1: 温暖也说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
1: 假期的时候出去玩了几天，在家躺了几天，反正对半吧，这是最好的假期模式了。
2: 对，玩的话，如果玩时间太长这也受不了是吧，一直走路，回到家待两天，这调整一下，正好上班了是吧。
1: 对啊，
2: 还挺好的。
1: 我看到网上有一位女性哈，人家用了五天的时间打卡了五月，你知道吗？都不在同一个城市，他是怎么完成的呢？晚上都在卧铺当中睡觉，早晨下了车之后呢，直接就开始爬山。我觉得真的没有一定的体力是完不成，连续五天完成五月。
2: 对，这个爬山达人这也是哈，
1: 太厉害
2: 了，为了凑齐这个朋友圈的五张图片哈。
1: 也看到了。那不得凑工九宫格吗？三山五岳都加上吧，黄山庐山雁荡山也都冒个泡。看到了木匠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冒个泡，
2: 下班快乐。
1: 哎呀，大家分享的真多哈。Blue 也说了赶了三天场有点累，歇了一天，加了三天班，也错过了好多活动。
2: 没关系，下次活动咱接着约啊。
1: 啊，对，下次呢我们提前预定您。看到了赵也给我们留言说下班快乐，去雀山了，孩子玩得很开心，还想去。
2: 哎呀，开心就好，开心我们就开心。
1: 哎呀，我们也是哈，我们这个小编也看看，在这个票如果说有富裕的情况下是吧，尽量的给我们大家都兼顾一下。
2: 哎，对，雨露均沾一下啊。
1: 哎，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下班路上陪你唠。
1: 这两天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比如说除了返程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看昨天晚上，因为在12点的时候呢，它要卡最后的倒计时，在高速下高速。如果说你能够成功在12点之前下了高速呢，高速就是免费的。
3: 哎呀，这是幸运啊！
1: 就有的人差了那么几秒钟，你知道吗？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武装的最大的收费站啊，36车道，每一年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都会进行倒计时。
3: 对，所以说呢，大家都有没有说在这个高速免费的时段我们下了高速呢？
1: 对，这个住宿的房间贵了，对吧？但是高速省下来了。刚刚也看到了 Blue 给我们的留言，
3: 我们来刷新一下。 Blue 发送过来的说，我本来呢计划1号是带着我的儿子和我外甥一块去红色跑现场看舞狮表演的，结果呢睡过了，然后呢就开车带着媳妇儿孩子还有我姐跟我外甥跑到西边的山里了，买了一堆酸枣汁儿啊，这路上聊着聊着就聊偏了，然后一激动，我姐给掏了住宿费，我负责买票，这2号就直接奔万岁山了。
1: 这点我能给 Blue 作证，为啥呢？他的行程都是在我们车友群当中给大家报备的。就他买酸枣汁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代购一下呀？”那确实是行程受到了影响啊，而且还给大家发了一个定位，他就特别爱喝那个品牌的酸枣汁，然后呢，在群里也跟我们说他要去万岁山了。当时我都想，哎，我们不是都一块去过吗？后来一想，人家在我们之前组织去的时候就已经去过，结果咱们活动的时候又去了，之后应该还去过一次，这不又去了。对人来说，
3: 看来这万岁山是太吸引人了。
1: 万岁山现在开发还不足2%了，我估计这真的太值得玩了。
3: 确实。
1: 然后呢也跟我们说到了，布鲁说到了，我在开封每年去的话都住这个酒店，这假期直接翻了3倍啊。
3: 哦，常住的这个酒店。
1: 对，截图过来小2000块钱了。
3: 翻了3倍、
1: 对，2间房将近2000块钱了，确实是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3: 好嘞，我知道了，等我哪一年去开封的时候住车里。
1: 自驾去啊。还看到小灰灰也跟我们留言说了，出去玩的时候呢就一直出去玩的心一直蠢蠢欲动，但是一想到人从众就直接被劝退了，省那点高速费还不够付酒店钱的呢，就一定要错峰出行啊。
3: 确实是，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假期出去玩的时候，那不是去看风景去了，那是看人去了，对吧？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那种人挤人、寸步难行、摩肩接踵的感觉，那体验感说实话会下降很多，质量会下降很多。
3: 哎，你说那么多朋友，大家是不是都是抱着这种心态，我去看人去了，就看就多少人来这个景区？
1: 因为很多人的，尤其是凑孩子的假期，没有办法错峰出行。你说孩子上学怎么错峰啊？你错峰就意味着他要耽误课程。
3: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1: 哎呀，只能赶这个时间节点了。这是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呢？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外出赶场，也有朋友是混合型的，在家躺一半然后出门赶一半的场。所以今天共同来聊一聊，哎，您是在家休息了还是外出赶场，还是综合型的呢？来聊聊您的假期模式。
3: 或者是朋友们参加过我们在国庆假期期间的活动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0: 对，
1: 在现场都见到了谁？
0: 参加了哪几场呢？包括这个红色跑的时候啊，
1: 见到我们雅婷老师了吗？
0: 红色跑的时候 ，Lemon Tree， 因为我们是之间有微信的嘛，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发了个朋友圈，那天早晨在10月1号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那时候因为我们工作人员是不到7点就到现场了，6点多就到现场了，包括7点、8点，甚至快9点的时候，你在天大亮的时候，你在西边依然可以望到月亮，知道吧？日月同辉的那天，哇，特别的有感受。然后呢，
1: 要不国庆呢？
0: 对，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们可爱的 Lemon Tree 就给我留言说：“雅婷，一会儿见。”我说：“我在北服务站啊，那个盖，我一会儿给你盖章。”结果他给我留言说：“咱们俩是不是错过了？”后来我一想，我全程都没有顾上抬头，你知道吗？
1: 太多了。
0: 因为他要点盖戳的时候，所有的戳都这个涌到我眼前了，我只能盯着戳来看了。
1: 就大家太热情了，人太多了。
0: 对，人特别多啊，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看到小西说哪里的酸枣汁啊，跪求小西爱喝酸枣汁。不露来说一说，你给我们发个位置吧。
1: 对，
0: 好好，
1: 我刚才也想说呢，
0: 我转发给小西好吗？
1: 什么酸枣汁啊？酸枣汁确实酸酸甜甜的啊，我们中国内丘就是我们邢台的酸枣汁最好喝的，太行山的酸枣汁。
0: 统一的就是西边山里。所以呢，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这个国庆假期您是在家休息了还是外出赶场了？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4和9，千万不要忘记啦。大家依然可以在留言处来继续和我们留言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一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这一时段呢，来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呢还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尤其是集中到了南北双向，建议大家选择绕行。目前的钢铁北路呢，主要是集中到了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以及西向东方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依旧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啊。现在来看的话，仍旧是有一到两个动车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动车压车啊。这边的话是主要是集中在了商圈辐射的周围哈。再来关注一下兴达路，目前呢来看到和莲池大街交叉口是北向南、西向东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了。那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是有所缓解，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这个首径南路哈，因为有施工围挡的原因，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具体的这个路段呢，是在首径南路，目前呢是从这个快速路，然后一直向北，差不多是到了接近于新兴大街的位置了，差不多是在永康水印城附近，南北双向都是不能通行的，只有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另外在它的平行路段首径路呢，现在也是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其他的路口路段大家如果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在新华南路目前呢和百泉大道交叉口现在是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除了来和我们说说路况安全之余呢，那也来说说今儿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互动话题哈。这个国庆假期您是在家休息了还是外出赶场了？哎呀，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看到了可乐就说到了，我虽然出去了，但是我只看到了人山人海，兵马俑没看到，看到的全是人头。回民街吃了个肉夹馍，排了40分钟，但我不后悔，至少我出去了，比在家躺着强。
1: 好，再用这种觉悟，我跟你讲，可乐，咱出去就值，咱就是要排那个队，咱就是要等几个小时玩一个项目，是不是？
0: 挺有体验感的，因为我们像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去了南京嘛，然后去到明孝陵，哦，真的是买了一个通票，你知道吧？就他能去好几个景点，但是我们只去了一两个，因为完全走不到啊，人挤人的那种。
1: 太多了。
0: 哎呀，这俩腿谁就废了。
1: 不得里三层外三层，我感觉得里六层外六层，
0: 就看人去了，就哇呀呀的全都是人头，
1: 是走不动道的。
0: 所以呢今年我就老老实实加班了，享受这个错峰出行的快乐。当然了，每个朋友可能都有不同的规划，可能自驾呀，可能人家去小众城市啊，或者就人多互相挤一挤，感受一下这种假期的氛围，因为难得，所以去也就去了，无可厚非。
1: 是，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出去玩，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带着孩子回回老家看一看家人。来看一下妞妞说到了，说我带着孩子就回老家了，这八天孩子在姥姥家这撒欢啊，我在旁边看着，没有出去玩，也没有闲着，反正是每天跟着孩子跑，比上班还费腿，
0: 你看看。
1: 但是看到孩子特别开心，就觉得值了，
0: 都值了。如果说想给孩子一个在天冷的时候还能够玩的一个室内乐园的话，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没错，
0: 参与互动话题的话，你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通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组是有两张，可以让您带着孩子尽情的玩哈。夏天玩水的季节过去了，哎，咱们玩一下室内的这个童真梦幻城堡，你看看里面有什么积木搭建呐，有充气城堡啊。
1: 这个地儿是个宝藏地儿，朋友们，您相信您啊，去了一回还想去第二回、第三回。
0: 就是、您夏天玩水的时候，这场地有多大？这冬天咱们玩室内的梦幻城堡，它的场地就有多大？
1: 想想都刺激啊！那大家的话，赶快拿起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就是在这个假期是出去玩了呢，还是宅在家里的呢？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西西还叫倩倩呢，这个多音字啊，跟我们说假期加班了，也没有出去玩，准备错峰出行，我要票票呀。我们的小编注意一下，票票发放一下。
2: 准备错峰出行，打算上哪玩呢？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呗。
1: 好，我看看小西说的是什么，来听一下。
3: 见到了雅婷。
2: 啊，见到了雅婷，
1: 应该认错人了。在主持那儿的是润田，我在服务站。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就当你是在夸我漂亮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假期您都上哪玩去了呢？还是在家躺着了呢？
2: 哎，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一起继续来分享。来看一下石头，他说到了我在家休息呢，但是呢每天早上还是准点就醒了，这生物钟呢没调过来，想睡个懒觉吧也睡不着。这朋友说你太惨了，我说是呀，连睡懒觉的自由都没有。
1: 嗯，你瞅瞅。
2: 哎，石头，咱俩一样。哎，我也是，我早上6点就醒了。那我平常也
1: 该多睡的时候不多睡，不该多睡的时候醒不来，是不是？
2: 还真是。你说说这个生物钟，你就是不定它的时候吧，你平常对吧，我们7点多或者是8点左右，7点半吧，是吧，差不多就是还可以能接受。你说你过假期呢6点5点半就醒了，这有点不合适了。
1: 你看吧，这个阳光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就是那种赶场加休息结合的。前4天实打实的在外面跑了4天，后4天就在家里躺着。为啥前4天后4天啊？你有8天假期吗？你不是7天吗？
2: 哦，就是32就提前休了。
1: 他说跑的时候是真累，躺的时候也真舒服，两种状态都体验了，这个假期算没白过吧。
2: 是的，这劳逸结合了，对对，最起码是不是？
1: 你看吧，假期没有标准答案，对吧？有人觉得把假期填满，觉得这个不出去就亏了，但有的人就喜欢在家里待着，喜欢这种错峰出行，然后觉得休息才是假期的意义，没有对错，就看合不合适自己了。
2: 确实，来看一下，牛某也说到了，说我是属于外出赶场型的。但赶的不是婚礼啊，是景点儿。这8天去了3个城市，每天呢都是在赶高铁、赶景点、赶饭点。这回来的时候呢，这相册里边多了几百张照片，这腿细了一圈，还说的这钱包是瘦了一圈。
1: 我特别想问大家，有没有每逢佳节胖3斤的？这个可不是2-3天的假期啊，连续7天。我经常看到朋友圈这两天在晒的频繁是什么的，说我坚持减肥了半年，这7天全回来了。
2: 哎呦，是吗？
1: 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跟我们分享了，说想听一首歌，字正腔圆。
2: 安排。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潘跟我们说了个最新的信息，是在钢铁南路邢钢这边堵车特别严重。我们也根据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显示，现在钢铁南路沿线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从新兴西大街一直压车到了接近于和平街的位置，就快到了白虎小区了。那么北向南方向呢，现在是有所缓解，但是也压车到了建设大街，东西双向呢也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这个路口路段主要是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其实跟首经路这一个平行路段的修路有很大的影响，
2: 施工
1: 因为这儿对不能走了，所以大家可能会绕行钢铁路啊，绕行这个新华路啊，所以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呢可以不妨以后咱们找个这个小小的记性，或者是咱们有个小小的思路哈，可以绕行更远一点的滨江路

0: 不来绕行。
1: 没错，另外的话再来提醒一下大家，现在钢铁北路目前的合谷儿西街是南北双向，也出现了较长时间较长幅度的压车啊，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钢铁路目前的合谷儿西街由东向西方向这边的话车流也是比较集中的啊，大家可以来选择绕行走冶金路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包括现在的守敬路来刷新一下，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国庆假期您是在家休息了还是外出赶场了哈。其实关于假期的这件事儿呢，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清静，有人觉得哎我不出去玩就浪费了，有人觉得在家才是真休息，但是不管哪种方式，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就是好的。
1: 是的，那假期结束了，但日子呢还在继续，对吧？把假期里的攒的那点劲儿，朋友们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吧。那明天是周五，对吧？上班的第二天，大家呢也慢慢的去找回节奏，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
0: 8、90天之后的元旦假期，今年的法定节假日都已经过完了，11是最后一站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来年的假期。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呢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呀，我坐地铁来上班的时候，对面呢坐了一对小情侣。大家不要以为我有那种窥私欲哈，我是真没有。但是他俩呢，就是明目张胆的在我面前秀恩爱呀。但可惜的是，那男生长得确实是一言难尽的，但女生长得很漂亮。当时啊，我就听见这个女生跟男朋友说了：“
1: 哎呦，今天我见到我那个同学孟小宝她男朋友了，妈呀，好丑啊！”
2: 然后那个男生呢，就特别迫切地说：“那宝贝儿，比我长得还丑吗？”
1: 这时啊，我一想，那既然是情侣关系，这女孩不咋说，那宝贝儿你不丑，怎么怎么之类的话啊。
2: 结果呢，几秒之后，那女孩就回答了：“
1: 嗯，和你不是一个丑法。”
2: 就听完之后，我内心就笑了。我一想啊，这俩人还挺清醒的。但是我一想，这应该是真爱。都不是看上了对方的皮囊。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里就想问问各位小姐姐，有没有不在乎皮囊也不在乎钱包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此刻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W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

0: 我今天做了一个最错的决定。我为了省那个30块钱呢，我决定坐火车。那要比高铁慢了一个半小时吧。结果，我在火车上花了40块钱买了一盒饭，又买了鸭腿儿。我感觉，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坐火车了。本来想少花点，结果花的更多了。哎，我跟你说，这事儿我也干过。就你知道吧，你就本来呢是想省点钱的，结果你发现你在火车上待的时间长了，那能花钱的地方更多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连，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看医生体检嘛，医生二话没说，那个你能看到那个墙上的字儿吧？我什么字儿？在哪儿？医生哪儿呢？什么字儿啊？然后医生啪盖了个章，听力正常。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XS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爷爷今年78了，然后想回老家呢跟老同学们去聚一聚，因为毕竟能聚的机会也不多了，然后呢就想喊上奶奶一块儿回去。但是我奶奶这个人吧不爱交流，然后呢也不爱出远门，就对我爷说：那个你就跟他们说啊，你就跟他们说 我死了。妈呀，这奶奶心态是真好啊，像在我奶面前都不能提那个字儿啊。所以仿佛看到了爱人的晚年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柳暗花明留言说：龙哥，我今天给了一个外卖小哥差评，咋回事呢？今天呢我在家里面正难受呢，然后外卖小哥呢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你好啊，我是外卖小哥，刚在门口听到你和女朋友分手了，哭声很大，敲门的时候呢你也没回应，我就把外卖呢放你门口了，我呢还给你放了根烟，哥们儿别难过啊，加油。我看完这条信息我就给了个差评，我说谢谢你啊，我现在真的需要有人安慰，所以我给你一个差评，过来咱俩一块儿哭吧。ABL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今年呢27了，尽管呢家里人已经轮番好几次已经开始让我向我催婚了，毕竟呢我是个女孩，这个年龄确实有点尴尬，但是呢我自己不着急，无动于衷。昨天晚上呢就在我快要睡觉的时候，我奶突然就走到了我的卧室，坐在了我的床头，语重心长地问我：你说不想结婚到底是啥原因呢？跟奶奶说哈，为啥？你跟奶奶说心里话。我想了想，我就说：奶呀，可能是我比较担心吧，我担心就是我会忍不住我结婚之后出轨，然后被我老公打，我害怕奶。然后我奶就笑了：那就不用担心了，到时候你背着他点，别让他发现不就行了。这心态是真好啊。深思的留言：龙哥，平时呢我只是下班呢比较早，然后呢我就会去接我媳妇下班，昨天呢还没走到地铁站的时候，哎，我就碰到她了，边走呢边吃那个手里的烤鸡翅，于是我就跟我媳妇说：我媳妇儿啊，下次咱能不能忍忍呢，买完之后咱回家吃行不行啊，你这路上一边走一边吃一点不淑女啊，不符合你这个高大的形象啊。媳妇儿就笑了，她说：老公你就不懂了吧，我这样难道不可爱吗？不像一个挥着翅膀的女孩吗？你这不像挥着翅膀的女孩，你这像挥着翅膀骨头的女孩啊。哎，不对，女人呢。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 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铮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我是特别喜欢听你节目的一个小胖子，你能不能说一下像我这样身材胖胖的人身上都有什么优点？那我必须得好好说说。我就发现哈，胖的人执行能力特别强，想吃什么立刻就想吃，没吃就会一直想着，想到说服自己吃到为止。尤其是我身边冒着大雨的，冒着大风的把那零食快递拿回来的，我认为胖子执行能力太棒了。怎么样，毕竟身材的胖也是一口一口吃起来的。玉红的留言：龙哥，我想问问，请问为什么我经营不好任何一段关系？哎，哥们儿，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哈，就是有些关系就是你经营了就搞砸了。所以你听大龙一句话啊，距离产生美。所以你知道吧，有些关系就是你太用心了，所以搞砸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不要对任何一个有非分之想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将军花园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幸福？你知道我每天我对老天说话，就是我只要一出门，我就对老天说：“我说老天爷呀，你再不给我转运的话，我可就要转生了啊！”我就想问一下老天爷，幸福到底啥时候？啥时候能轮上我呀？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浩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做到不内耗我自己呢？”那大龙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小事儿本可以安静应对，没必要专门放大消耗自己一次。比如说我的东西丢了，对吧，我又确定我非常需要它，那这时候咋办呢？不要内耗自己，赶紧再买一个，不要给自己懊悔的机会。但是以前呢，我就是一个我找不到我就不放过自己的人，白白空出了一大段的空档，感受好像没有这个东西我就很不方便，然后对自己生气，然后内耗一通。但是找不到之后，你又发现你必须得用啊，怎么办？还是得重新再买。所以听大龙一句，实在没必要让自己这么煎熬，还能补救的就不算太坏。记得，任何事情还能补救的就不算太坏。还有很多小事儿，咱们要安静处置，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内耗自己。这个东西找不到了，别怪自己，再买一个。我们挣钱干嘛？不就是为了花吗？我希望今天的 这段经历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因为我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总是责怪自己的人，我希望你不要做我这样的人。好了，继续来分享大家的问题。星宇的留言，龙哥请问，人为什么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哎，什么叫做我赚不到我认知以外的钱呀？哎，就搞得好像我能赚到我认知以内的钱似的。我现在发现哈，我认知以内的钱我都很难赚到啊。六月的下留言说，龙哥，好朋友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对一个好朋友的评判标准就是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比如说我是很多人的好朋友，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哈，如果朋友给我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但是这个视频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我还会假装没看过，跟他一起笑得憨憨的。

0: 果朋友给我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但是这个视频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我还会假装没看过，跟他一起笑得憨憨的。哎，我感觉我这样的人配享太庙，要对骂了。我跟你说，如果有一个人骂我，那说明不了啥问题；如果有两个人骂我，那说明他俩认识；那如果很多人都在骂我，那说明他们是一伙的。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在节目里面正式说啊，你们听我节目的啊，都别惹我，惹我的后果就是我的好朋友又要听我很多很多的抱怨，但是你毫发无伤。我不会伤到你分毫。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s. John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人为什么要养孩子呢？哎，这也是我一直好奇的问题哈。所以今天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个你看啊，爸爸妈妈把一个小孩养大需要花很多的钱，还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在想，哎，你说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买一个大人呢？对吧，买一个大人给你养老不就行了吗？但今天呢，办公室的菲菲就跟我说话了，他说，大龙啊，因为大的已经被很多公司哈3000一个月买走了。我想对了，我就是那个大人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雪霞留言说，龙哥，如果用一种水果形容你，你是啥水果呀？那我应该是番茄吧。首先呢，症状就是第一，脑袋比较光滑；第二呢，发量比较少；第三呢，软柿子，容易拿捏；第四呢，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只会狂飙眼泪然后干瘪掉。所以我确诊为柿子，不对，番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那么大家看到大龙之后啊，大家可以回复跳舞。我让大家看到啊，这个乡镇干部为了宣传家乡的这个旅游，开始跳那个，大家不知道最近是不是一直在跳这个李希成的进行曲。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挺搞笑的，就是大家下班路上欢乐一下吧。你觉得这个乡镇干部跳这个舞你能接受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跳舞，回复跳舞。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李希成的进行曲已经传播到了乡镇干部那儿了，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最近呢，一段乡镇书记、镇长在油田花里跳进行曲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的关注。3月16号啊，这个视频的主角之一，来自绵阳市的安州区秀水镇的冯胜国就表示啊，这个秀水镇呢是优质的粮油主产区，而且呢时值油菜花开放，想吸引更多的人过来。没想到啊，这段尬舞能有这么高的热度。这两天啊，已经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了。对于书记镇长的尬舞呢，有网友认为是自己丢掉了面子，但是呢，冯胜国却表示自己的面子都是老百姓给的，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再丢一次面子又何妨？看完了之后。

你想想啊，主动作为，公益为之，有何不妥？难道不作为就不丢脸吗？如果每个基层干部都害怕犯错，中庸做事，不变革，这就好吗？嘲笑的那些账号们，请问这些账号背后的人，你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嘲笑别人主动作为的时候，请问只会不作为，只会敲键盘，只会挖苦别人，你的良心在哪里？这些账号又有什么才华去挖苦别人呢？所以在大龙心里，这些敢作为，公益为之，不怕丢脸的干部，那就是好干部。所以如果你同意大龙的观点，那你可以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扣一，让我知道你也支持我的观点。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吐槽下一个事儿啊。这个网店里面因鞋子涨价坚持不发货，最后只能退，这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啊。杨先生呢，最近在一家网络购物平台下单了一双球鞋，是一双篮球运动员的联名款。然而呢，杨先生下单不久，这店铺就联系了他，表示这店铺啊能按照原价这个退还给你，但是呢，你知道你下单的这个价格啊，我已经进不来货了，因为这个鞋涨价了。就协商想让杨先生退款，但杨先生当即就拒绝了。那你没有货你不早跟我说呀，你也不囤货呀，我现在已经下单成功了，你必须给我发货。结果一年时间过去了，一个没退货，一个不发货，商家呢仍然没有收到货，这订单呢也按照平台的规则自动关闭了。于是杨先生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后啊，我告诉大家，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就是商家赔了。看完之后，我觉得要跟大家讲讲。

大家想看到这段舞蹈的话特别有意思啊，挺有意思的，大家一定要看看。就是如果哈、啊、是你的家乡，你接受这样的村干部然后去跳舞吗？这微信打开，然后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跳舞，回复跳舞。反正啊，大龙是这么想的，我认为

0: 哎，你发现啊，这犟的人啊，真是有意思了。一年过去了，一个不愿意发货可以退款，一个不愿意退款一定要发货，两个都挺犟的。但是交易已经达成，鞋子已经是购买者的了，挂上去，顾客拍了你就得按时发货。这样不讲诚信的商家，生意做不了长久的。我以前我就遇到过，鞋子有问题，我要退回去给他换，结果呢，这个客服就说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没货，只能退。然后我就在他的店铺，我又下单了一双，发现涨价了，嘿，我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了。结果他下午就给我发货了，我就拿那个发货记录给他，他才说，不好意思，可以发。商家真不能这样啊。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那大家呢，只要回复跳舞，能够看到这个干部们跳舞，已经很多朋友在回复了哈。那么大家呢，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跳舞就可以看到了。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女子呢诈骗了2400万，但是啊，人家看男主播直播的时候直接打赏了1500万，看得我懵懵的。这是来自北京时间的消息。甘肃的兰州90后女子听说某公司盖了一批安置房，但是呢还没有分配无人入住，于是她就伪造购房文书，联系开锁公司更换了房屋的所有门锁，将80套门的门锁全部更换。从2019年到2024年，诈骗了42名亲朋好友，就告诉他们我有福利房的名额，涉案金额达到了2400余万。随后呢，他用这笔赃款打赏未曾谋面的男主播，直接打赏了1000万元，为其买车、买房、买首饰、买名表。这其中啊，其中的一名男主播直接一次性啊转账了400多万，车房价值980多万，而这一切，这个女的的丈夫和家人毫不知情，而她的丈夫甚至还在替她偿还信用卡的债务。

哎，这事儿你说让大龙怎么评？你说这姑娘没脑子吧？她能伪造购房文书，卖安置房。哎，你说她有脑子吧？她竟然把诈骗来的钱1/2都打给了男主播，稳坐榜姐第一的位置。我以前啊，我知道主播很赚钱，但是我真不知道这么赚钱呢。我就想问一下，就现在还需不需要主播？就是那种戴头套的，我啥都可以表演那种。你说这个人真是个人才呀！他伪造文书也就算，他还能把所有房子的这个锁芯儿给换了，而且他长得还怪好看的。他，哎呀，不说了，这话是也挺生气的。好了，以上就是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关注我了。关注我之后回复跳舞，能够看到一段尬舞，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回复跳舞，回复跳舞。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 邢丰线杨范至新王村8公里到20公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当中，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时间是从10月1号到11月30号。在施工期间，希望过往车辆能够注意标志，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曾真的光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无意识的跑，直到眼前世界一片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0: 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偷请假去的旅行，只是曾经我们醉了的餐厅，只是曾经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

0: 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

나에게 소중한 게 있다면 그건 너와 함께 보낸 시간이야. 난 매일 곁에 있는 네가 꿈이 아니길 기도해.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0: 身份辨清。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

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10000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5000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尾数，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

0: 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

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她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她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最看重的是人品。在我的交友条件当中，人品永远是第一位的。你同意我的观点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每晚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书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古时有一个叫马三的人，为人忠厚老实，有一颗宅心仁厚的心。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每当看到有人落难，马三都会拿出粮食加以救济。父亲去世之后，马三便找风水先生给老父亲找一块宝地。马三领着风水先生快到自家田地时，突然停下脚步，只见地里有三个人正在挖红薯。他们在偷挖，你为何不上去阻止？老先生问道。那三人是镇子上的困难户，不瞒您说，此前我常救济于他们，今日啊，他们自己来挖，倒是省了很多事。这里处处皆是风水，看来老夫这趟是白来了。马三不解，老先生一语道破，宅心仁厚之人，上天自会眷顾于你，而宝地再好，倘若为人歹毒，也得不到福报。古语有云，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身上的品德和教养。人品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很多时候，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未来能否有所成就的，并不在于他的智商有多高，而是看他为人处事的品行有多深厚。人品才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人品不好的人寸步难行。合作 HR 的朋友聊天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学历更重要还是能力更重要？朋友若有所思，随后却摇摇头。公司这几年来应聘的人很多，学历高的有，能力强的也要，但真正留下来的肯定是要人品过得去的。你看，像学历高的，仗着自己名牌大学毕业，做起事来眼高手低，苦活累活不愿意做，以为工作就是来喝茶的。能力强的吧，能给公司带来利益不错，但往往这样的人特别容易倚老卖老，一点不满意就可能把公司给解雇了。朋友说着逗趣的话，但理还真的一点也不糙。外在条件决定一个人能走多快，而人品则决定了他能走多远。一个人尽管学历再高，能力再强，如果不懂得做人，人品很差，即便当下走得很顺，也注定走得不会长久。拥有好的人品才是一个人施展能力的基础。白岩松曾在采访季羡林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北大开学，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自己则轻装上阵去办理各种手续，老人也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小时之后，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之后，两人分别。几日之后，在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惊讶地发现，那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正是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白岩松感慨道，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在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却强烈地感受到人品才是最高的学位。古人言，子欲为事，先为人圣。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做事先做人，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的成就与否，其实与学历、职业、出身都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于人品。人品一旦有损，再硬的关系、再顶级的配置

也是一滩烂泥，永远扶不上墙。就像主持人问郭德纲招收弟子有什么标准，郭德纲回道，以前招收弟子主要看天赋能耐，看是不是能吃相声这口饭，现在主要看人品，因为能力我可以慢慢把它培养起来，但是人品不好我能怎么办？我啥辙也没有啊。能力不足的人可能不是上品，但人品不合格的人可能是危险品。好的人品才是一个人最高的学历，更是与人共事成就事业的敲门砖。常言道，吃亏是福，和气生财。一个人心胸有多宽广，为人有多大气，他的人气就有多旺，人气旺了，财气自然而来。相反，凡事怕吃亏，处处想占人小便宜的人，到头来终究是要吃大亏的。我家门口有两家水果店，刚开业的时候两家生意还算旗鼓相当。有时候偷懒，我就会选择离家最近的一家买水果。有一次在挑好水果之后，打秤显示50块4毛，那时候手机支付还没有现在这般普遍，我便递上了100，对老板说，4毛算了吧，正好找我50。只见他眉头一皱，脸上顿时闪过了一丝不满，不行啊，我这小本生意赚不了您几毛钱。我讪讪然，只好捧着他接过来的一堆零钱走了。自此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去过这家店。还有一家水果店离我稍晚一些，但去过一次之后，我变成了他家的常客。其实两家店的价格差不多，但每次收银的时候，不管是3毛5毛，老板啊都会把零头去掉，还会送一些其他的水果让我尝尝。我还一度觉得老板这样做怕是会吃亏的，但时间长了发现街里邻居都爱来他家买水果。后来靠近家门口的那家水果店因为没生意，早在2年前就关闭了。生意越做越红火的那家水果店老板看似吃了亏赔了钱，实则是最大的赢家。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的经营方式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但不可否认，他的财气靠的就是人品积攒下来的。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气者得财气。一个人只有先把人做好，把人心维护好，这些善举才会给你带来人气，带来好运，赚到财富。年少时，母亲曾和邻居家的阿姨走得很近，两人经常一起去逛街买菜，可到后来他们慢慢就不再交往了。长大之后我就问起此事，母亲只说了2件小事。一次母亲跟阿姨一起去超市买东西，正好遇到水果有活动，两人就凑单买了一大袋。母亲去他家提水果的时候，发现他把新鲜的个儿大的都留下来了，只留了一些小的皱皮的给母亲。母亲看了没说话。后来又有一次商场搞活动送东西，母亲有事让阿姨带领，结果发现少了2件。他以为母亲不甚在意，但母亲心知肚明，渐渐就断了来往。与人交往始于共鸣，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正如契诃夫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头脑里没有教养和智慧，哪怕长得再好看也还是一钱不值。外表再光鲜亮丽，终有衰老的一天，权力再高不可攀，终有日落的时候。唯有好人品才是一个人立身于世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和荣耀。提起何炅，赞不绝口的就是他的高情商和高智商。也有人觉得何炅之所以人缘好，不过是为人处事能够左右逢源而已。可细看他这么多年，不论是节目还是公共场合，都很会照顾别人，那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足见他的修养。他会在嘉宾说错话的时候
不动声色

0: 色的解围救场，不让搭档和嘉宾感到难堪。他把自己放得很低，照顾每一个人，也会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名字。最让人安心的是，他永远不会让抛出去的梗掉在地上，不会让别人觉得尴尬。一个人的品行影响着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决定着他的福报。古人云，厚德载物，人要有好德行，就没有承载不了的事情。相反，人无德便无法成就大事。人活一世，做事容易，做人很难。不轻易丢弃人品这张底牌，任何时候都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好了，最近你在哪个城市听到我？你已经回到了老家吗？在留言板里告诉我吧，我们找时间聊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或者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谢谢每一个你，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晚上我特别想说说我跑步的感受。不知不觉我已经跑步很多年了，虽然也有各种各样不想跑的时刻，哎呀好累啊，今天不跑了，不行，今天太忙了，跑不成了，又下雨了，没地方跑了，但是我整体而言还是坚持跑下来，即便有的时候连续一个星期不跑步，下个星期我会更加努力一点，多多少少能够补回一些之前没跑的里程数。尽管有的时候这种补跑形式只是减少内心罪恶感的方式而已，但是我确实从跑步当中得到了许多。我从跑步当中得到的好处和生活的感悟，较之我在跑步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要多得多。简单的一句总结就是回报大于付出，这种好事在世间应该难得见到吧。我们在生活当中往往面临的尴尬是付出很多得到很少，得到的成果总是比付出的努力要显得少，但是这仅仅是显得而已，是我们的主观上的认知，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得到，付出与得到之间是成正比的。有一个成语叫做功不唐捐，意思是说没有一点努力是白白浪费掉的，付出的努力在未来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某时某地就会自行展示。我们要确信的只有一点，今日努力了，将来就会有所得。我们常常觉得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例，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得到，为一件事情去付出这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得到，一种人生意义所在。没有一点努力是白白浪费掉的，同样也没有一步是白白浪费的。坚持跑步的人每一步都有所得。我的跑步偶像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时引用了毛姆的一句话，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他说这句话大约是说，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某种类似观念的东西来。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就从跑步中得到了很多应用在其他生活方面的道理。比如说第一点，真正喜欢的事情无需坚持。某乳液品牌曾经推出过一个叫做平凡人的奥林匹克的系列微电影，其中第二支跑吧老李在上线当天点击率就突破了75万。62岁的老李是马拉松的发烧友，6年跑了25000公里，17个马拉松比赛。他说自己每天跑步的时间比坐着的时间都多，他把跑步视为最大的快乐，把马拉松视为自己的节日。他不光自己跑，还自建了网站，通过网络募捐组织海口马拉松赛。他在短片当中说，常有人说我坚持的好，其实真正喜欢的事儿是不用让自己坚持的，让自己变得健康真的很容易，不停地跑下去就不会老。跑步可以沿途欣赏美景，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谁健康谁就能跑得更长远。做真正喜欢的事情不用坚持，这一点村上在自己谈跑步的书中也写道，人生来如此，喜欢的事儿自然可以坚持下去，不喜欢的事儿怎么也坚持不了。意志之类恐怕也与坚持有一丁点瓜葛，然而无论何等意志坚强的人，何等争强好胜的人，不喜欢的事情终究做不到持之以恒，做到了也对身体不利。村上君从1982年开始跑步，如今已经跑了30多年，跑了无数次的马拉松，成为了跑步小说家，就是因为喜欢跑步的缘故。而我之所以能够坚持跑步，也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什么坚持毅力之类的。所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喜欢你不用苦苦坚持，也因为喜欢你投入时间精力，长久以获得成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点同样是用在寻找爱人这件事情上，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与之在一起并不需要费力坚持，太过辛苦经营只是因为你们在一起是喜欢的，是快乐的，是充实的。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爱情如美酒一般变得愈加纯美。第二，计划不是重要的，行动才是。随着这两年的电影、电视、网络、图书等传媒越来越提倡跑步这一运动，形成了一股跑步热的风潮。我身边的朋友知道我跑步之后，也开始蠢蠢欲动，摩肩擦掌地准备加入这个跑步热潮。有一些朋友通过面谈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告诉我，自己最近正在计划跑步，或者说自己做了一个一年的跑步减肥计划，每天几点到几点为跑步时间，一周至少要跑多少公里，一个月至少要跑多少公里，跑了一个月希望能够减重多少斤等等。不管他们的计划做得多么完美，但真正开始行动起来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计划的定义是预先明确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相应的行动方案的活动，但是当你知道目标和行动，却没有去追求目标贯穿行动，那么计划就仅仅只是计划而已。再好的计划没有行动都是零。无论计划是简单还是负责，比如你是计划晨跑一周还是计划晨跑一年，如果没有切实的行动，所有的计划都注定失败。与其计划着去失败，倒不如不要计划，只要去做就好了。我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很少做长期周密的计划，因为我的计划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每天跑步。如果我每一天做到这一点，那么我的计划就实现了。跑步如是，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计划确实很重要，比如说几个月之后你要参加一个行业的资格证考试，那么你就要计划着用多少时间去看书，用多少时间去复习，用多少时间去做练习题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行动。如果没有行动，也许过了两个月你发现自己连一页书都没看，一道题都没做。正因为制定计划容易，落实计划是困难的，所以只有少数落实计划的行动派能够成功，他们超越大多数人，从平凡当中脱颖而出。因此想做的事情立刻去做，行动起来。第三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观点跟上面的行动会让你觉得有点重复，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是，要完成一个大目标要从小目标开始，一步步积累就能达到你的千里。一切事情从头开始逐步进行，古人早有洞悉，老子中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荀子的劝学当中也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至

江海。这一点我在跑步当中体会的尤为重要。由于周末时间充分，我就会打算跑个10公里。但是当我开始跑步的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可能不是10公里，而是3公里。当我成功跑完3公里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现在还继续跑，跑完4公里。跑完4公里的时候，我又会告诉自己，现在你的目标是跑完5公里。如此反复，以此增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跑完了10公里。我想那些跑完100公里超级马拉松的人，也应该是第一个10公里，第二个10公里，一次又一次地攻克了小目标，最后跑完100公里的。所以当你有一个宏大的目标时，不如把它拆分成无数个细小的目标。当这一个个小目标实现时，你的大目标也会随之实现。假如你的人生理想是一生旅行100个城市，那么你不妨把它分解为每年去4个不同的地方，用25年的时间去实现它。你不要说这不可能，我知道另外一些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周游了世界。只要一点点去做，这个看起来遥远的理想就会变得切实可行。拆分目标的好处在于，第一，使得原本看起来有些吓人的大目标变得靠近和现实。当你的心里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就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你的行动。一个人做一件事拖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惧怕失败，细化目标可以减少或者避免拖延。第二，细化目标可以增加信心。当你觉得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时，容易成功的时，你就会增加信心，信心对完成目标有很大作用。第四，为一件事情找到多种目的。其实我是个非常害怕重复和无聊的人，但是机械式的跑步我却坚持了下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我用的方法就是为跑步找了好几个目的。我会戴着耳机去跑步，有的时候去听听英语新闻，有的时候听听中文的有声书，有的时候听喜欢的歌曲，这样我会觉得自己在学习和放松当中跑步。跑完步，我会在回来的路上买点好吃的，有时候还会设计一条能够到附近的菜市场去跑步的路线，跑到菜市场之后能够顺便完成接下来几天食材的采购，回家把冰箱装得满满的，我心里就会很有成就感。你看，跑步对我而言不仅是锻炼身体、出汗排毒、减肥瘦身，还可以顺便买菜做饭。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我还会跑步去银行，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完成取钱、交房租之类的琐事，真的是一举多得。吴淡如在《时间管理幸福学》当中说，只要想到一件事情可以12秒或者13秒，我们就比较容易有赚到的感觉，会因为自己的贪恋而继续下去。的确如此，每当我可以同时很好地完成几件事，或者做一件事有很多方面的好处时，我就会有这种赚到的满足感，我是高效达人的欣喜感。当然，这跟专心做一件事情并不冲突，这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人们克服困难。关于这一点，吴淡如用自己做主持的经历来举例说明。他原先是个作家，然后他去做了主持，因为是新手，他做得很菜，正考虑要不要放弃时，想着有人付钱给他上主持补习班，不仅赚钱，还可以学习，甚至可以从主持节目当中获得写作的灵感，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继续当主持人，后来越做越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主持。为一件事情找到多种目的，这在工作和学习当中都很适用。我的工作经常要出差，早出晚归，舟车劳顿，很辛苦，免不了会有负面情绪的出现。但是只要想着出差不仅可以在火车上或者飞机上不被打扰地阅读一本书，还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小吃，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去一些地方旅行，我的负面情绪就会消减大半。做一件事情时加强它的正面意义，为它多找一些其他的目的，不仅能够让你快乐地完成这件事儿，还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积极而高效，充满正能量。我从跑步当中得到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说一个健康的身体，积极的生活态度，跑步挥汗如雨时的畅快感。因为跑步在网络上也认识了共同热爱跑步的朋友们，

在跑步里，没有一步是浪费的，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只要用心生活，没有一天是虚度的，你总会有所收获。你行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抵达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这些年跑步的感受，为什么我能够一再坚持，就是想把今天的感受分享给你，也希望来年能够带动你制定好跑步计划，让我们一起跑起来。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白，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声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藏在旧梦里。

0: she's born with
1: Maybe
0: it.
1: Maybe it's Maybelline.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2 新丰线杨范至新王村，从8000米的起点处到20千米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11月30号。邢台市国道七韩线从 G514 郭村村北至新韩界147米处至147千米处到164千米960米段进行修复养护中修工程，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从2026年的9月16号一直到11月15号。施工期间咱们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清河县两处智超飞现场检测点即将开工建设，一处是在 G340，是从372千米到372千米200米处，另外一处是从657千米处到657千米650米处。以上的两处呢，全部采用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同样，今天是周五，要提醒各位限行尾号4和9。那么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送孩子上学呗，
1: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2: 那这就是啊，
3: 什么样的
4: 豆浆油条啊？
0: 送孩子上学呗，
1: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2: 那这就是啊，
3: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五了，限行尾号提醒各位是四和九，别忘了。早安，我小虎。当然还有一个扎心点的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呢虽然周六上班啊，
0: 明天就周六了。
1: 您这话说的，明天、
0: 我还以为明天周三呢。
1: 明天就周六了，但是呢周六是工作日。工作日归工作日，但是明天呢是不限号的，各位。
0: 过了明天之后呢，我们又能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开启下一周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每次放完假之后啊，总感觉这个日期呢，包括星期几啊，都不是特别稳定，
1: 不正常。
0: 这心里呢，总会觉得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今天我就觉得昨天上了一天的班了啊，今天是不是应该
1: 周二了，
0: 或者是周三了，是吧？就有这种感觉。对，但其实不是啊，今天是周五，而且秋天最近天气也还不错，还算是比较干燥，未来几天呢可能会有小雨的光临。为什么？因为我昨天看天气预报了哈，然后就洗了个车，过完节之后这车就有点脏，
1: 确实
0: 洗了洗车，然后洗完车之后我发现我车里一股那个抹布味儿。我今天早上一上车，我说哎呦，怎么这个车里的味道跟我之前不太一样了呢？后来我一想，可能是昨天因为洗车的原因，然后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味道。但我车里确实也没有放一瓶香薰呐、或者香水啊，去去味道，然后就一路打开着这个窗户啊，吹一吹自然的空气，流通一下，流通一下，那不然那不行，它有味道。你看我就特别毛病哈、就是香味儿不行，我受不了，我会打喷嚏，我会有点过敏的那种感觉，
1: 臭味更不行了，
0: 对不对？异味也不行。
1: 所以哈、就有的时候不得不说，这个车里边比如说有一个香薰，而且又是自己喜欢的味道的一个香薰哈、真的是一件挺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小物件。
0: 你看一上车就有自己喜欢的味道被包围，这种感觉还是挺有安全感，挺喜欢的。
1: 我曾经上过就是某

0: 我朋友的车，人家车上有一股淡淡的叫，一点都不浓郁，叫山茶花。
1: 哦，味有淡淡的奶茶香。
0: 我觉得这个还挺适合。我挺喜欢这种味道的哈，
1: 哎，我之前在那个就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就茶某颜悦某色买过一款那个车载的香片，它是咖啡的味道，然后挂在车上，就一开车门就有那种浓郁的咖啡香气，浓郁了没两天啊，后来就淡了，就一小香片，
0: 一次性的这是，
1: 反正持续的时间倒不是很久，也挺好闻的，挺适合这种秋冬，有一种厚重感，
0: 不过你还别说，现在呢。随着这个温度呢是越来越低了，温差呢是越来越大了，咱们也是刚过了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叫霜降，是吧？
1: 寒露，
0: 寒露，哈哈哈哈，寒露，
1: 一本正经的
0: 那段能给我掐了吗？
1: 行，你接着说，接着寒露说。
0: 刚过了二十四节气之一的这个寒露啊，这个温度呢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说车上啊，咱们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很多的实用的一些小物件，
1: 保暖的小被子呀，发热的坐垫啊，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0: 然后呢，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向盘套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来聊点什么呢，各位？来说一下您的吧，您的爱车专属的小改造，晒一晒您车上实用的小物件，比如说自己喜欢的车载的香薰呐，比如说，我自己特意改了一下我的这个车的大屏，比如说我这个车内呢，我加了一些收纳的地方，比如说装了一个小挂钩啊，弄了一个小篮啊，
1: 有一个小粘扣啊，有魔术贴呀，这个也都挺实用的，
0: 实用的小改造，
1: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双人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连日来白马河畔的景象呢，让来往的骑行爱好者眼前一亮，十余匹白马昂首扬鬃，迎着阳光奔驰，健硕的身姿呢掠过泛黄草甸，与骑行队伍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岸驰骏马，车影逐秋风的诗意画卷。
0: 近日，市园林部门对市区冶金路沿线长势衰弱、老化多病、飞絮严重的柳树进行了集中移除，补植优质国槐，从源头减少飞絮扰民问题，提升道路绿化品质。
1: 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双节旅客运输工作落下帷幕。邢台火车站以平安有序、温馨为目标，全站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协同发力，累计发送旅客19.6万人次，日均发送1.23万人次。
0: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2026到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河北535名，支教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任留工作。
1: 10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共10个，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回到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吧，我们的爱车大改造，晒一晒您车上特别实用的小物件，特别让您喜欢的心头好的小物件，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分享，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双人票。
1: 嗯，比如说像香薰呐，或者说我给车做了一个小的一个改装啊，小的一个装造，哎，
0: 对，
1: 加了一个小挂钩。
0: 我买的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坐垫啊，脚垫啊，有我喜欢的图案。
1: 这一上车，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不挠一下就起来了啊。同样提醒各位，今天的周五限行尾号4和9，各位千万别忘了哈。
0: 来看看大家的打卡留言吧。
1: 风雨同路6:23，早上好，早上好，真早的，
0: 起这么早，不来上个早高峰可惜了。
1: 那以后6:30、6:30没人敢跟咱们互动聊天了都。不过话就说回来，确实天越来越这个凉了，起的也越来越难了。
0: 是，大家要是起得晚，我们也改个冬令时，我们也晚点上班。
1: 各位说可以吗？就比如说我们八点半开始，
0: 8:45结束，够了。你看孩子们过了11之后也改点了是吧？下午都改成2点上课了。
1: 上午呢？
0: 上午还是8点多，
1: 没怎么改是吧？
0: 没怎么调啊。
1: 那咱怎么改呢？上午
0: 主要是孩子晚上睡得早了呀，你中午没有午休时间了啊，就晚上早点睡。
1: 你晚上睡得晚跟领导有什么关系呢？又没让你加班。
0: 好的，来看大刚啊，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梅老师今儿出门够早的哈，说自己的车里比较满意的一个小设计是一个小香片儿，满车香。哎呀，
0: 什么香味的呀？
1: 哎，就是，
0: 这女孩子的车就一打开车门啊，真的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一看就很清新，
1: 香香的女孩子。
0: 这是什么材质的香片？
1: 我也不太清楚。它这个
0: 石膏一样，
1: 它能这个味道会持续多久呢？那比如说有的一些香片的话，也和季节有关系。那夏天的话，可能持续的时间会短一些，两三天。
0: 对，挥发的就比较快，两三天。你买假了吧？
1: 怎么？
0: 两元店买的吧？两三天就挥发完了？
1: 啊，不是吗？
0: 咱买点高级的，咱买个20的。
1: 买小茶包。
0: 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咱这个能持续多长时间呢？对吧？这是一个小香片啊，还有一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女孩子会更心细一些，
0: 嗯，
1: 对吧？车呢会做的自己更实用一些，比如说一个小筐啊。我之前遇到过什么呢？
0: 你老坐女生的车呢？你老研究女生的车干嘛？
1: 我之前看到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在。
0: 嗯
1: 后排，
0: 嗯，
1: 后排座椅，后排它副驾的上方挂了一个小筐，
0: 嗯，
1: 然后呢，筐下边有一个小挂钩，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你比如说提个塑料袋，你往上挂还挺方便的，或者说你手里有拿什么东西，你放到小筐里，它也挺方便的，
0: 哎，或者是主驾，
1: 我觉得真实用，真合适。
0: 主驾和副驾之间，你见过那个连接了一个小网子，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放包啊，网兜，然后也防止后排乘坐的。儿童，比如说他突然间就是在两个座位中间呢，比如说一刹车把孩子栽出去防止这样的一个行为，两个中间有一个小网兜。
1: 所以也不是说咱们经常坐女孩子的车哈，是女孩子的车，人家做的这些这个小巧思真的很棒，
0: 因为卖给女孩子了这些东西。
1: 谢谢你，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爱车大改造，来晒晒您车上特别实用的、特别贴心的小物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0: 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
0: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热田。
3: 今天的现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1: 自从跟小虎换了座位之后，小虎手忙脚乱的。
3: 那确实，
1: 每次一开话筒，这这这那那那，
3: 先得分推子，没办法，谁让这个我们的田老师
1: 习惯了呢，
3: 远离我了呢，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晒晒您车上好用的实用的小物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3: 北京时间的7:36，这个时间段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啊，已经进入到一个早高峰的一个时间了，相对呢车流量也是大了起来，但是整体而言不影响，个别路段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1: 是的，最近呢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啊，包括小学门前现在呢会有缓行的情况，比如说胜利小学门前呐，包括我们冶金路的各个小学门前，已经看到有车流量增加的情况了，建议大家如果没有送孩子的需要，您可以来绕行其他路段，像我们这个施工路段，比如说在全南大街上钢铁路到汇泉路这一段啊，西向东的车辆现在这个机动车道就剩下一个车道了，大家呢需要排着队，也不能超车也不能变道，反正就排着队往前走就行了。然后另外呢
3: 兴达路啊，兴达路呢是从全美大街一直到行州大街，然后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哈，半幅施工。提醒各位，在钢铁路呢，目前是19中门前北向南是出现了压车，以及昨天呢，大家都已经感受过了这个钢铁路和新兴大街嘛，这个路口因为是有一个临时信号灯，然后呢灯一亮呢就是左转和直行就赶到一块儿了哈，所以说通行压力会大一些，各位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其他路段倒是
3: 还
1: 行，
3: 还
1: 比较畅通。
3: 还不错。
1: 来
3: 吧，关注一下后台大家的留言。锦瑟年华说到了，说我车没有腰托，然后呢买了一个什么呢？带按摩的腰托，哎，可拯救了我的老腰了。
1: 哎，这按摩的这是充电的吗？是插电的还是充电的呀？直接能插到那个车载
3: 这 USB 口上
1: 啊？
3: 哎，或者说。这个点烟器的那个口上啊，
1: 或者说，这个隔段时间充充电，然后放到车上，因为毕竟
3: 我觉得
1: 开车的时候用一下嘛。
3: 带按摩的腰托，我理解的，它这个带按摩的腰托是什么呢？它就是有几个固定的这个凸起，你腰靠到上面还挺舒服，它不会自己动，知道吗？
1: 哦，
3: 因为我觉得开着车它老自己动，我一边在那开着车自己动，
1: 扭一扭，
3: 哎，容易不太安全。
1: 你看现在好多的新能源车都是带这个功能的，比如说座椅的这个
3: 按摩，
1: 对，你可以自己开，你选择它的这个档位的大小。但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因为我之前去看车的时候，也有好多销售会给我介绍这个功能，说你看，如果说大家开车比较疲劳的话，开长途的话，你自驾出去玩的话啊，有这种疲劳，它可以按摩一下肩颈的部位啊，按摩一下腰啊，就挺舒服的，对于司机来说就挺友好的。所以啊，这是人家的一个卖点。但是我想问问现实当中的大家，如果说您开的这个车辆啊，它是有这个功能，您会经常用到吗？用的频繁不频繁啊？会不会跟锦瑟年华一样，说我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会自己买一个，
3: 自己买一个，
1: 对，放到我的这个车座上，
3: 买完之后放卧室里边，很少用。
1: 你不如放办公室里。
3: 好，继续来看立川说到，说有了这个靠枕，开车再也不落枕了。
1: 哦，
3: 哎，一说这个，各位，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那个车哈，就是有的时候我开车开时间长，开时间长了之后，开习惯了之后呢，就是也会累，我这个人呢就会靠在座椅上，然后
1: 躺着开，
3: 就对，就那
1: 对什么对呀？你不能危险驾驶，
3: 半往这也不是说躺着开，半往这靠，然后歪着头就这么开。但是实际歪着头时间长，他脖子不舒服。然后我就买过这个靠枕，各位，我买过靠枕，我换了仨了，
1: 都不合适吗？
3: 对。换了仨靠枕都不合适，
1: 对，就是靠枕买不好的，它贴合度没有那么高，你起不到给咱们支撑的作用。
3: 最后各位，我想了一折，哎，我觉得太合适了，就是以前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各位那个 U 型枕还知道吗？ 您知道哈，
1: 对
3: ，U 型枕，
1: 套脖子上、那个
3: 哎、脖子上那个，我就把这个 U 型枕反套在我的一个驾驶位上了。
1: 哦，
3: 然后我开车只要往后边一靠，嘿 ，U 型枕的凸起，但是也没有那么凸起，我还挺合适的。
1: 哦，还真是挺会旧物改造的。
3: 哎，是。所以各位啊，就是买了一个靠枕，一定要买自己适合自己合适的。
1: 想要的 U 型枕先别扔。先放到那个座椅上试试，没准合适呢，没准行呢。
3: 哎，盛夏光年，车里真没啥，就自己缝了个娃娃，装饰了一下。
1: 啊，
3: 这是你缝的吗？
1: 你买的那个手工，那叫什么半成品？人家砸好的，你往里边填充上，这个公仔棉，然后给它边边上一缝，一翻过来。你小时候没缝过沙包吗？
3: 我缝过沙包。
1: 嗯，我感觉有那个意思。
3: 但是没这么缝过南瓜。
1: 那是愤怒的萝卜，
3: 嗯，
1: 专打你这个愤怒的小鸟，瞄准你发射 biu。
3: 好了各位，那么您车上呢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设计小改造啊，小物件，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开心917后台留言互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五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当然别忘了明天还得上班啊，明天周六还得上班。
0: 感谢你的提醒，
1: 怕忘了吗？对吧，
0: 明天不来我们俩会伤心的，因为我们俩来。
1: 那我们俩得来
0: 啊，你们不能不上班啊。
1: 而且呢上班归上班，咱也没歇着呀。
0: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
0: 不说这些了，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1: 说点开心的，
0: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我们的爱车大改造啊，晒一晒您车上的特别实用的或者让您特别喜欢的
1: 小
0: 物件啊，我精心打造的这么一个小区域，我精心去选择的我爱车上的一些用品，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改造啊，会让我们的心情呢变得大好，
1: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感觉自己拉磨转的圈都多了
0: 啊，你这车。毕竟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1: 哎，
0: 开车上班总比开车出去玩的这个机会要多得多。
1: 哎，确实，开车上班跟开车出去玩的心境还不一样的。咱俩一定要这么说吗？
0: 买辆车，反正是通勤上班用的会更多一点，你让自己心情好点吧。
1: 哎，对，自己上班还知道给自己点杯咖啡，点杯小甜水的，撒一把草料哈。Kelly 说到说。在我买车之前呢，就买了就是某款世奇的车载水晶玻璃松树挂件，每次开车在这样的一个阳光的照耀下，它都会反射出不同的绿色的光芒，给人一种好心情。
0: 哎，那我跟 Kitty 一样啊，我也很喜欢绿色。后来人家中医上讲，是因为肝火太旺了，特别爱生气，爱发脾气，脾气不好，然后就对绿色情有独钟，就觉得能平复你的心情。
1: 中医说的真对。这个中医你把它推给我，他没糊弄人。我改天我去让他看看，好好卖去。
0: 你喜欢什么颜色？不是说什么哎呀，我这个磁场，我的星座让我喜欢，我这个我是什么属相的，我就喜欢。就他跟你的那个身体状况，他确实反映出来不太一样。
1: 我觉得这个中医说的是对的。
0: 那、
1: 你回头你把他联系方式推给我。
0: 行，那
1: 我
0: 多看点啊，争取不动手了。
1: 秋，那个我老公嫌我车里没有香薰，然后呢我就放了瓶风油精。
0: 多实用，你看，
1: 放了瓶风油精，
0: 小绿瓶，高端小绿瓶。
1: 哎，这个比那个某世奇的那个绿色的小松树的玻璃挂件
0: 也差不多，
1: 差不多
0: 颜色也差不多，
1: 差不多，
0: 这不也是带着玻璃，阳光照下来也能
1: 有这个绿色。
0: 对，
1: 哎，你这个还比它多一香，多一味儿，
0: 还多一功能性。
1: 它那就是玻璃味儿，
0: 玻璃味儿就不能是琉璃的。
1: 夏天用清新醒脑，还防蚊子，好得很。小虎刚才提议不错，天冷了，找一个布袋装点咖啡豆放车里。
0: 哦，
1: 哎，小熏香袋，这不手工做的，而且有的是什么，人家拿那个，小小的袋装点自己喜欢的这个茶叶，哎，装点自己喜欢的这个香料，甚至于说哈、大家有我去过好南关有一个小店，好南关有一小店，他会给你手工做这个香薰袋，然后完了之后呢，你这个眼神看着我，你好像没有去过的样子。
0: 那可能是去年的时候了，
1: 这没了是吗？这店啊，好可惜呀、我还挺喜欢人家家店，
0: 做点香薰呐、做点香囊啊，
1: 对，
0: 放点你喜欢的中草药。像我之前我买了一个那个手工的精油皂，是茉莉味儿，上面有茉莉花啊、茉莉花瓣。后来我就没舍得用，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好好闻呐，放在了车里当香薰用。
1: 现在
0: 多好，
1: 它还健在吗？
0: 它最后当然了，它是皂，放一放它没了，还能挥发了呀。
1: 有道理，
0: 它只能说香味没有那么浓了，没事啊，那我洗手有什么的呀，你看，一物多用。
1: 哎，是
0: 要多会过。
1: 哎，车上还能兼顾洗手的一个功能性。节能年华，对，接点烟器上，但是不是固定的点，就是我自己手动的。固定的点都不算按摩，只能算震动。我找了好久这种。
0: 但方便的话，给我们晒晒图，看看什么样的。如果有需要的，我们的听友可以来要个
1: 链接。
0: 链接
1: 了，我跟你说，就问链接了，就问链接。春阳然，这个是我车上冬天还有加热坐垫，天冷了再安上。都挺实用的，尤其是后座那个扶手，专门定制的。我同事第一次坐，说回去也加一个。哎，后座定制了一扶手， 啊、
0: 哦，人家别人那个有的是自带的，是吧？啊、扒下来，然后能放水杯呀、啊嗯，能当扶手当靠垫哈。
1: 哎，真好。
0: 哦，这自己加了一个，
1: 自己加了一扶手，
0: 小茶几，后座小茶几。
1: 哎，合适啊！包括这个手机的一个支架，我跟你说，我要是嗯，
0: 哎，小挂钩也挺可爱的。
1: 哎，是，这不是挂钩，这就是那个什么拼豆，一个发一个财。
0: 哦，这不是挂钩吗？下边勾的。
1: 是挂钩吗？
0: 下边带的那个金属不是挂钩吗？
1: 瞅一眼，我放大一下看看啊。哎，还真是挂钩。
0: 一看你车上就没有这个。
1: 哎，
0: 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挂奶茶的，然后买了臭豆腐，然后挂到这上边。
1: 嗯
0: 嗯，买了麻辣烫挂到这上面，
1: 哎呦呵，
0: 可实用了呢，
1: 全乎啊。
0: 对，
1: 可以可以，你看人家这个爱车改造，
0: 哎，我也考虑换一个这种金属的挂钩啊、嗯、因为我那挂钩是塑料的，我总觉得时间长了它会老化，我特别担心我有一天我买了一碗黏糊麻辣烫、
1: 嗯、
0: 然后我就挂在后边的，我还没到家呢，这个麻辣烫掉下来了，
1: 就真黏糊了，就
0: 哎，掉我一车全是麻酱，怎么弄啊？我幻想过无数次这个场景、
1: 嗯、
0: 我要把我的那个塑料挂钩给它换掉，换成这个金属的，
1: 我是
0: 结实点的。
1: 我是经常幻想什么呢，就比如说买一些东西啊，我会习惯性的放到副驾
0: 啊、
1: 或者是放到副驾的脚垫上。
0: 他对你这么友好吗？就没撒过？
1: 没有，可能我开车确实稳。
0: 嗯，
1: 可乐说到了，说这个我车上的啥饰品也没有，之前呢想整个停车牌，买回来感觉太可爱了，跟年龄不搭，干脆放弃了。
0: 你买的不用啊，
1: 我头一次听说停车牌还需要买。
0: 你以为都是我们尊贵的天马行空车友会的会员呢？我们当年都发、
1: 嗯、
0: 发了这么多年，小虎今年才刚刚拥有。
1: 嗯，
0: 因为别人都换第二批了，都觉得那个晒旧了老化了，人都想找我们要第二个的，小虎说、
1: 嗯、
0: 哎，咱有停车牌，给我一个。
1: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
0: 什么都赶不上，
1: 我之前报路况的时候曾经拍了一张，就是我开车在车上的一个这个照片、
0: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报路况，然后听友发现了、
0: 啊、
1: 就是我那个停车牌什么的，就是
0: 手写的
1: 一个白卡、
0: 啊、
1: 白背面拿手写的歪歪扭扭几个字、
0: 嗯、
1: 我那个号码牌，
0: 生怕别人给他打电话、嗯、那小字写的、
1: 结果被听众看到了，然后这件事我就一直耿耿于怀、
0: 嗯、
1: 直到上次做活动，我说哎呀怎么还有停车牌呢、嗯，然后
0: 对，上次我们做活动当奖品送来着，
1: 珊珊说一直都有啊、
0: 嗯、
1: 我说我为什么不知道啊，珊珊说你也没问呢、啊、
0: 哎，你也没给我们交会费呀、
1: 嗯啊、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这个我还
0: 交会费的都有，人均一个，人手一个，九一七定制停车牌，
1: 嗯，
0: 别说了，一会儿又有听众问、
1: 哎、
0: 怎么入会呀、
1: 哎、怎么入会呀，
0: 怎么加入你们，
1: 怎么拿呀，
0: 最近没有纳新，这钱转到我们俩微信上也不合适啊，是吧？
1: 所以可乐有没有觉得你那个停车牌买的特别的
0: 值，
1: 也
0: 没用，
1: 合适、
0: 嗯、放家里保存了，这是、
1: 嗯、特别的合适，特别的、
0: 嗯、
1: 好、今天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您车上一个实用的一个小物件，或者实用的一个小物小设计，
0: 嗯
1: 嗯，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我看星球游戏后台来留言互动，当然同样的互动方式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身边的路况信息。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